0: 九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首先呢，高速路再次的提醒给大家，侯平高速运三段哈，今天早上的管控是有所变化的。从今天起到9月22号，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的主线是封闭的，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另外呢，沪北高速运宝段呢，因为中条山隧道的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收费站来进行分流。那运城辖区其他高速目前是正常通行。
2: 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在盛会桥的这个路段哈，目前的话是从北口处持续到南口，全段的北向南哈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拥堵情况哈，通行是较为缓慢的，大家一定要提前来做好心理预判哈，耐心等待。另外西城墙街和红旗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六岔路口的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凤凰路哈，凤凰路现在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方向哈，属于车多缓行。其余路段现在的解放路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延化中学门口目前老东街这儿哈是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的，尤其是西向东哈完全不动弹，双方向堵车问题都比较严重，所以说在这儿呢提醒给大家哈，如果是社会车辆，选择绕行红旗东街吧。老东街在延化中学这个路段哈不具备通行条件。
2: 中银路此时此刻哈双方向通行也没有问题哈，学院路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雨西路的话还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哈，南北双方向哈在斑马线处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在辅道上哈排队进医院车辆较多一些。另外的话是在红旗东街中心医院的南门口哈，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南门口持续到周西路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解放北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哈，北向南方向包括东向西方向哈都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那么大家伙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点03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精锐。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好的，今天呢还是我来说一说哈，晋国早期都城将，哎，这个将现在呢主要在运城的哪个县域呢？
2: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三个选项哈，您来做选择。 A 是将县， B 是新将， C 是园区。
1: 这基本上C 就可以排除了啊，
2: 对，
1: 因为早期都城是将嘛，它这个名字当中肯定有个将，
2: 是
1: 主要是运城的哪个县域呢？是将县还是新将呢？来说第二题啊，万荣的孤峰山本地传说当中啊，它是哪位上古人物的修炼场所呢？
2: A 是介子推， B 是大禹， C 是后稷啊。
1: 想起那天萧敬腾演唱会了，说那个开演唱会的地方对面就是大禹的雕像啊，把禹给制住了。
2: 那天刚好是没有下这个大禹啊。
1: 哎，是啊。
2: 好，第三题啊，我们给出的成语接龙的成语是横扫千军，大家来接这个军啊，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一会儿哈、啊、都可以在您的手机微信里来直接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儿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私信当中就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哈。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的这三道题。第一题，晋国早期的都城将哈、啊、现在主要是我们运城的哪个县域呢？A 将县， B 新将。

C 园区。第二题，万荣孤峰山哈，本地传说当中哈，它是哪位上古人物的修炼场所 ？A. 介子推 ，B. 大禹 ，C. 后稷。第三题，横扫千军的军，您来作答。

0: 好了，8:08哈，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答案了啊。来说一说这两样项目，
1: 相当给力哈，是我们近段时间以来哈第三题接的最长的一位哈，小杨给你点赞。
0: 来看一下北海说到第一题呢是绛县啊，第二题呢是后稷，
1: 第三题横扫千军，军令如山，山盟海誓，势如破竹，诸如此类啊。还有 WiFi 是最动听的英语字儿也说到了 Good morning 啊，两位
0: 早上好。这两人的这个答案还不太一样啊。
1: 对，北海第一题选择的是绛县，小杨第一题选择的是新绛啊。
0: 然后第二题也不一样哈，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1: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题哈，晋国早期都城绛哈，主要现在是我们运城的哪个县域呢？正确答案是选择 A 绛县啊。
0: 哎，是的，绛县呢为古绛地，晋国呢早期都城的故绛所在地啊。新绛呢是后世绛州啊，所以说两者啊。可能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啊。
1: 第二题，万荣孤峰山哈，本地传说哈，它是哪一位上古人物的修炼场所呢？选择 A 介子推啊。
0: 是。
1: 看，我们都说它，另外还怎么称呼呢？孤山和介山，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么第三题的横扫千军的军字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浴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

0: 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

0: 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只有找你可能能解决掉。
1: 啊，最好是我们齐心协力把这事儿解决了。你先看看会跟你联系吗？怎么整？你过两天记得再给我打一下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不管什么情况，我给你回复。
1: 对，让我也知道一个进度。如果还没有这个进度的话，我们就直接再联系他们，好吧？我觉得这个既然对移交资产嘛，对于这种有欠款的资产，应该优先办理嘛，是吧？因为它毕竟是欠账嘛。你有些正常的移交，那你慢慢移交就完了，它不。

0: 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快来一起下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3: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我们听友的留言哈，这个多宝鱼说起床正叨了，这单儿马上结束，哈哈。他在北京，在北京跑着呢。

啊，车窗抛物，哎，有时候我见到有些车呀在路上车窗抛物，真的是觉得这人就特别恶心。咱也真的是说句脏话哈、啊，为啥呢？就是这好好的开着车，你把一个不管啥东西扔出来，你自己真的是，我不知道这是干净人还是特别脏的人哈。你说他干净人吧，他把东西扔外面；你说他干净吧，他把脏东西扔到大马路上。所以说，你说这些人有时候你说他是为了干净吗？但实际上还挺脏的。希望大家如果想要讲卫生的话，不仅是行为上的讲卫生，内心上啊也要干净一点，不要往车外车窗抛物哈，这个行为真的丑陋哈。这车牌号我就不说了哈，给这位车主留点面儿。但是咱们有些车主要往车往出扔东西的话，咱把手啊摁住哈。我就说了嘛，咱不光是从行为上要干净，从内心当中也要干净，记住这句话哈。来，开心果说老师，我需要反映一下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哈。还有我们听友说，安老师早上好，万荣调州老城在拱村向您打卡问好，天气热多喝水，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友这个说，这个直播间电话多少？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0: 来，乡村化妆行说，老师早上好，运城打卡，哎，你好。还有没听友差一块就是村首富说，老师我给你反映，还是那个红绿灯还没处理哈。这个图呢是这个车为了看红绿灯，差点跟那个车撞上。你说的是哪个红绿灯来着？咱们听友大帅说，老师早上好，中国西部打卡哈，听挺大气哈。说戒烟的第六天，感觉戒烟没啥难的，很丝滑呢。能把烟戒掉的人都不能深交，说哎，没想到竟是我这种人，哈哈。我戒烟啊，都十几年了，我戒烟差不多都有12年了。那我这种人更不能深交了，戒烟时间太久哈。来，北向专业胡萝卜饼丝，双老师通过你主持节目的粉丝互动之后，发现现在的主管单位处理事情的态度有了大大的改变，感谢广播电台，感谢老师。哎，我们也希望哈，各个职能部门在其位谋其职哈，工作的时候你看认真工作，对大家呢服务。热情耐心，其实大家都能看在眼里哈，谁都希望这样。其实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的互动，我就说了嘛，所有在我们节目中接听我们热线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在社会中要办理各种各样的事情，一样的走出门了嘛，都是老百姓，都要去办事儿，所以说相互之间都客气点，都耐心点，都好办一些，是吧？来，下面接听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1: 啊，安妮老师你好。
0: 哎，张女士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哦，我是想反映一下，就是咱们那个从那个石北庄到那个五槽那一节嘛，不是都是农户种的葡萄都在路边卖葡萄嘞。
0: 嗯嗯。
1: 这个我每天从那边要经过两趟，因为是骑电动车，然后咱们那边占道经营的现象很严重，就是我骑电动车每次都要在路上扭来扭去。那条路上又是半挂车比较多，就非常危险。
0: 嗯嗯，
1: 就说想反映一下有关部门去协调一下，咱那个可以摆嘛，都大家都为了挣钱，但是也为了自己的安全嘛，往里挪一挪。
0: 对，叫什么？哪条路？
1: 就运城去闻喜的那条二级路。
0: 啊，运城去闻喜啊，我知道，到下线那块吧。
1: 嗯，对，就是从石北庄到那个五槽那一节。
0: 到五槽。啊，
1: 对，
0: 对，有好多这个农特产品

0: 收获下来之后啊，不光是这儿，大家有时候会在路边摆，就是你说的，你往边上，你往后退一退嘛。这是一个，一个是摆摊的，还有一些人买东西的，就把车呀停在摊儿跟前，那摊儿本来就往前挤了挤，然后那车一停，占了小半幅马路，那车过去的时候都得让他。你要是买东西，你往边上停一停啊，对吧？他不，他就停在摊儿前面，所以有的人光是图自己方便，一个是造成别人的麻烦，再一个主要是安全隐患巨大。
1: 对对对，
0: 哎，把他那车撞了，那就是你说大半挂车过来，如果没注意给他一撞，那不把他车给他撞废了给他。
1: 嗯，是的。
0: 哎，行，这块我们一会儿跟这个交通部门说一下哈。
1: 行，好，
0: 哎，
1: 谢谢，
0: 规范一下这块。哎，好的好的，好，
1: 谢谢，
0: 好，再见。嗯，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看看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来，差一块就是村首富说是河津市的209国道，河东路口哈，哎。好的，我们再跟那里的交警反馈一下哈，因为那块我不太了解他那个路段，我们再跟交警反馈一下，让他到路段上去研判一下哈。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2。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城市花园的物业的工作人员哈，让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是城市花园的物业工作人员吗？喂。
1: 啊，你好。
0: 哎，你好。哎，刚才一位张先生啊，是咱们的业主哈，他反映了个事儿，可能是咱们这儿的一个老问题了，就是说这个地下室漏水的事儿。他说他是25号楼的，说下大雨，前两天下大雨，地下室漏水还挺严重的，这个你们了解是吧？
1: 对，下过一次大雨，我知道这回事儿。我以前工作人员也经常跟他们，就是也清扫过，不能说他不管，他们也积极配合。前段时间不是雨大嘛，是吧？
0: 对，清扫是一方面，这个漏雨是怎么回事？能把这个事儿能治住吗？他听说上回，下雨的时候那个漏雨啊，在地下室那水漏得很大，哗哗的，就是这个漏雨点，或者说这个漏雨这件事，因为要从根源上去杜绝嘛，对吧？扫肯定是要扫的嘛，但是能不能堵住，就是下雨别漏，这是最主要的。
1: 喂，他这个漏洞呢，我们都有片区负责人，我在核实一下这个事，有听见说过，以前漏过一次，因为雨大吧，什么叫啥？他说已经处理了，已经处理好了。至于什么以后的事情，我再给你详细核实一下这个事情。
0: 这个应该漏时间挺长，您稍等一下，我把业主张先生请进来哈，咱们也沟通一下，你们也多掌握点情况，好吧？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这个漏的有多长时间了？
2: 好长时间了，从去年就开始反映，然后一直就没人管，然后今年的话是到那个物业那边去，就是公司里面去那个给他人家说了一下，然后就说他知道了，记一下，然后回头的话，他们这边应该是派了一个工程师过来检查。

0: 言。
1: 嗯嗯，
0: 也反映过好多次，因为一直是没有动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啊，那是这样吧？
2: 二单元是吧？
1: 啊，
2: 靠西边这一块啊。那行，我回去给你核实一下这个楼管到底啥情况，他修了没修，他给你反馈一下啊。
1: 一个是他是这样，是这样的，咱们今天呢先核实一下，咱们也都既然咱物业这块可能也要多操点心，跟那边楼管不管怎么样，核实完了怎么修，什么时候能堵住，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吧？
2: 嗯，对。
1: 哎，主要给大家的反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下雨的时候看见不漏了，这是最好的，是吧？
2: 嗯。
1: 哎，那这两天呢，就是你们先核实，我看过两天还有一场大雨呢，应该是在本周五的时候。咱姐就抓紧时间早点弄一下，好不好？
2: 那行，
1: 哎，本周哎，我看有一场大雨，那么过两天咱们再联系一下，看看咱们
2: 那个先生姓什么嘞？我
1: 张先生，
2: 姓张
1: 啊，
2: 姓张，25号楼二单元，靠西边这边是吧？
0: 对，
1: 哎，
2: 好嘞，
1: 行，咱们这块呢也及时给我们业主反馈，咱最好是这两天就抓紧赶紧弄一下，好吧？
2: 好的，
1: 哎，因为周五的时候我就说了有一场大雨要来，哎。
2: 好嘞，
1: 行，那先这样，好不好？哎，好好，再见，嗯
2: 嗯，再见，
0: 好嘞，
1: 行，张先生，
0: 是啊，哎，
1: 这两天我们再联系一下，咱们看效果，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1: 哎，咱不能光是问一下吧？你过问，这不是问的事儿，这也不是说我去扫，那你就该扫扫，这不是扫的事儿，这是让他不要漏的问题，对吧？你要是漏了一堆水，你要漏了一堆水，物业都不去扫，那还了得吧？那不是扫不扫的问题，哎，
0: 对，那个扫的问题的话，其实。也能承受得了，它不会就是脏一点，但这个灌水的话，这下面好多东西都已经失水以后就不能用了。
1: 对，
0: 这个是问题。
1: 他不是说我是主动去积极去扫的问题，是漏了你也别扫，大家也别受损失。哎，
0: 对，
1: 行，
0: 是，
1: 那先这样，好吧？
0: 好嘞，好嘞，谢谢安老师。
1: 好好好，再见，嗯，
0: 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0，啊，这个有些工作呢，确实要做细致哈，要把这个工作，你比如说就说了，刚才工作人员说我去把它扫扫，我们积极都去扫去了，那是肯定要扫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要扫。你看，下一场雨，下面就积个7-8公分厚的这水，那么如果说对地下室有什么东西的话，那放地下不都泡完了吗？再一个，不要说我去老了解了解，就一个小区嘛，也没多大地方，是吧？物业应该对这些事情特别熟悉、特别精通才对，而不是说好像还是分了好几层，哎，我上层去了解下层，不是这样的。就那么大一个小区，它能有多大呀？对吗？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下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哈，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是下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吗？
1: 哦，是的。
0: 哎，你好，刚才呀，有一位张女士反映个事儿，说是从这个四北庄到这个五槽这一节儿，不是？
1: 这个不是我们下县的。
0: 啊，这不是你们，这是哪里的？
1: 这个是盐湖区的。
0: 啊，还在盐湖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行，我们跟盐湖沟通一下哈。
1: 再见。
0: 好嘞，好，再见。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直击问题根源，
8: 追踪真相，
7: 不畏艰难，
9: 为天发声。
7: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刘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嗯，我说啊，
0: 嗯，
1: 这个我是说反映这个稷山县经济开发区，
0: 嗯，
1: 西社工业园区，
0: 嗯，
1: 欠我们这个环卫队工人工资啊，成长是一年零七个月，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去年四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不拖欠我们工资不发呀。
0: 嗯嗯，
1: 就是这个问题
0: 都没发是吗？
1: 嗯，
0: 你们是做环卫工作是吧？
1: 对，我们在路上扫马路就这些。
0: 啊、哦，一个月多少钱？
1: 有一千多的，有三千的。
0: 嗯，
1: 都没发
0: 啊、哦，都没发，为啥呀？
1: 嗯，不知道。
0: 你们还在那儿工作着吗？
1: 在，
0: 还在工作着是吧？
1: 对。
0: 好嘞，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他们，好吧？
1: 对，你这个手机号码最好是你给保密啊。
0: 啊，好的，我们不告诉他们是谁。啊。
1: 哎，就这个，我反映的就是实际情况。如果我要是。弄虚作假那也可以，我是有法律责任
0: 啊。行的，好的好的，行，没问题。我们一会儿来跟他们沟通。哎
1: 哎，好的，
0: 好好，再见。嗯
1: 嗯，再见。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稷山县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哈。你好，是稷山县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吗？
2: 对。
0: 哎，你好，刚才有咱们在那里工作的话。

0: 环卫工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发工资了？
1: 在哪里工作的环卫工？
0: 就是在咱们稷山县经济开发区。
1: 这个我得向领导核实一下，我跟领导汇报一下吧。
0: 跟领导，您有领导的电话吗？我们直接问一下。
1: 这个我得跟领导反映，然后看我们跟领导咨询一下呢。
0: 哦，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跟咱们联系呢？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而且这个发放已经有一年多没发放了，你们都不知道吗？
1: 这个我们是值班人员，我们跟领导核实完之后，应该今天就能回复。
0: 行，那给我们回复一下可以吧？
1: 就这个电话吗？
0: 对，给我们这个电话能不能回复一下什么情况？
1: 好的，
0: 那回复一下，到时候我们也了解一下哈，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年零七个月了，其实他们的每个人的工资也不高，都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1000多。但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按说咱们开发区应该是有这个资金的嘛，是吧？
1: 这个向领导汇报。这咱们是我留一下咱们刘先生的电话吧。
0: 你不用留了，刘先生说因为他还在那里工作呢，那你直接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行。
0: 哎，好的，嗯。好的，
1: 咱们是运城哪个单位？
0: 运城广播电视台。
1: 啊，明白。
0: 然后那个安宁帮您忙节目。
1: 什么节目？
0: 安宁帮您忙。
1: 安宁帮您忙。
0: 对，我们的节目名字叫这个。
1: 啊，行，好嘞，收到啊。
0: 嗯、好的，行，那咱也及时反馈一下，帮这个看看什么情况。我就说他们工资也不高，每天怪辛苦的，是吧？
1: 明白。
0: 哎，
1: 好的，
0: 行，那先这样，好吧？哎，到时候咱们再联系。好的，再见。嗯，
1: 好。
0: 好，刘先生。
2: 哎，
0: 行，我刚才你也听了一点，我反应过去了。到时候我们来跟他联系，好不好？
2: 好的。
0: 哎，我们来跟他。
2: 谢谢了。
0: 好的，我们来联系。
2: 嗯，
0: 你不用出面联系，好不好？嗯。
2: 好的，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哎。
2: 好，再见。
0: 嗯。

0: 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妙手仁医说安宁帮您忙，电话多少？我们的电话是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冉不凡说这个安宁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迷人的反派角色说给孩子呀都吓得结巴了，倒也不是哈，这个我说了嘛，电话一般这个不知道有啥事儿，就老得向领导反映哈。我觉得领导每天就是有些单位啊，咱不要老一干啥就老向领导反映，领导在忙领导的事情，工作人员在忙工作人员的事情，有些事情就是个工作人员要去解决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单位什么事儿都是领导在解决哈，什么事儿都要推给领导去解决，那有那些科室是干什么的？好，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盐湖区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哈。你好，是咱们盐湖区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吗？
1: 啊，你稍微等一下，我叫我们业务科室的人接。
0: 啊，行，哎。

0: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2: 喂，安老师你好。
1: 哎，您请讲。
2: 我想给你就是说反映一个事情，看看给帮个忙嘛
1: 啊。
2: 就是孩子就是去年在那个万达那个二楼游戏大玩家，咱们不是充值了300块钱吧？
1: 嗯。
2: 然后应该还有里头应该还有200多块钱，但是我昨天我上个这个周六去那玩的时候，他们那个就说是倒闭了，不见人了，然后换了人了，然后找他们万达那个客服，就是这个三楼他们有客服部了，然后那个服务员跟我说他们也找不见人，然后后来我给那个消费者投诉热线也反映了，他们说他们管不了，让我给那个12345反映，12345反映之后说是政府管不了，让我们找律师了。
1: 嗯，
2: 我说看咱们这个有什么
1: 里面还有多少钱？
2: 应该还有200多块钱。
1: 还有200多是吧？
2: 哦，
1: 就是倒闭跑路了是吧？
2: 对。
1: 哦，
2: 我说他们在那就是说他们入驻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有这个，比如说身份证啊这些，应该他们能找见谁吗？他们能找见。后来我给12345反映之后，12345说就是说反映的人比较多，说他们政府管不了，说你们找律师吧。
1: 嗯，
2: 我就说看咱们节目能和他们这个外道，他们应该有这个管理层了嘛？
1: 嗯，
2: 看看怎么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
1: 行，我们跟万达沟通一下，好吧？
2: 好的。
1: 哎，看刚开始，啊，稍等一下哈，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万达的客服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沟通一下哈。
2: 对，
1: 你好，是咱们万达的，万达广场的客服工作人员吗？
3: 嗯，是的。
1: 啊，王先生说的事儿可能你也知道吧？他去年在二楼，你们那有个游戏大玩家是吧？
3: 是游戏大玩家呢还是大玩家？
1: 大玩家，说是去年
2: 大玩家
1: 啊，
2: 大玩家，嗯，
1: 说是去年在那儿啊充了300多块钱，就玩了一点，然后最近又去发现他倒闭了，倒闭跑路不见了，这个你们了解吗？
3: 清楚。
1: 我想了解个事儿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些商家入驻的时候，咱们会收取他们一定的保证金啊、押金啊之类的吗？
3: 嗯，这个的话我这边不太清楚，这边有相应的负责人。
1: 最近是不是反映这个事儿的不少啊？
3: 是有反馈的顾客。
1: 那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毕竟在咱们商场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呀，我觉得。
3: 您这边是？
1: 我们是运城文艺广播，按您帮您忙节目。
3: 您是文艺广播的是吗？
1: 对。
3: 您这边说是我们广场这边应该承担责任是吧？
1: 对呀、啊，他商家入驻你们广场，你们不是要管理他们吗？管理也连带着什么呢？就是如果跑路了怎么办呢？
3: 行，明白。他那个顾客的手机号是多少？我这边可以登记向相关负责人反馈。
1: 行，王先生方便留号码吗？
2: 我当时就给在他们客服部留了。
1: 不要当时，现在你有电话能留你就留呗。
2: 有，那行。
1: 对啊，我就说你有，咱现在就留呗，你不要当时，当时不是找我呀，对吗？
2: 好，
1: 152。嗯。152。然后呢？
2: 3593。
1: 嗯。
2: 4945。
3: 4945。
1: 嗯。
3: 先生这边是充了300，然后具体还剩多少还清楚吗？
2: 应该还剩200左右。
3: 200块钱吗？还是200个币？
2: 卡上还有200块钱。嗯。
3: 就是大概200块钱左右是吧？
1: 嗯。
2: 对。
3: 行，好的。咱这个4945这个手机号就是您的那个当时办的会员卡充值的手机号吗？
2: 是。
3: 行，好的，那咱这个手机号也能联系到您吗？
2: 那行。
3: 行，好的，我这边跟相关负责人反馈一下。
1: 好的，就是我说是在万达，他当时他虽然跑路，但是我们有一定的管理责任，对吗？
3: 我明白，我这边跟负责人反馈一下。
1: 对，这不能说他一跑了之了，他不是在大街上自己开的，他是在咱们万达广场，万达广场呢对商户应该都是有一定的管理措施的，对吧？
3: 明白。
1: 哎，也是肯定你们有一定的方式来阻止或者说防止他们万一跑路怎么给消费者留下的这些隐患问题，应该作为一个成熟的商场都是有自己的管理手段的，对吗？
3: 明白，我这边跟负责人说一下。
1: 行，你先说一下，给王先生反馈一下，到时候我们明天或后天再来联系，好不好？
3: 好的。
1: 好，再见。
3: 嗯，
1: 行，王

0: 先生。
1: 好，谢谢、啊。
0: 那就先等他跟你联系，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哎，我就说嘛，他毕竟是在万达开的店，又不是在街上路边开的店，对吗？
1: 对啊，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商场既然让商家入驻，就要防止这些事情。哎，这是他的责任问题哈。
1: 对对对，是的。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哎，
1: 再见、啊。
0: 好，
1: 谢谢啊、
0: 好，好，再见。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咨询律师更专业的法律问题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3: 呀，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7: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8: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9: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8: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0: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8: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8: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6: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8月25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最低温度是26度。明天的这个温度啊还会再高一点，明天呢是晴转阴，最高温度呢是36度，最低温度是24度。这两天天气的特点就是天气又热又闷，这个秋老虎的威力还是挺大的啊。而且这个高温天气呢会持续到本周五，周六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呢会下降的比较明显一些，我们还是来期待一下啊。这两天呢我们就按照这个三伏天的标准来，多喝点水啊，中午比较热的时候减少户外作业，提醒一下大家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信息。G5京昆高速侯宇段因为设备的故障，蓟山收费站货车无法通行，景思城提前绕行，预计1个小时的时间。好的，如果说呢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啦。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当中呢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和大家来进行现场的交流和互动。大家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和节目。当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好的，康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大家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啊、担保，还有财产理保险理赔、工伤，还有劳动合同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包括呢，就是昨天呢，有些朋友啊，就是在签合同之前，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的律师有没有什么套路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隐患，都可以来提前预防一下。好的，后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好嘞，带音效的打卡，非常感谢。好，来看一下刘宇泽，我们的新老朋友啊，常听节目不常互动啊，他说呢这个勇气打卡了，都别拦着我，我爱学习。你可别吹牛啊，一会儿我给你出题了啊。就是但凡在我们节目当中说喜欢学习的，你就等着给你们出个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留言。
2: 别说秋老虎，就是秋狮子来了我也要学习
0: 啊。就算秋狮子来了你也要学习哈。对，那学习的热情挡也挡不住啊。行嘞，我记住你了啊，从现在开始啊每天一份题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向专业胡炳思说，徐宁老师律师好，酷热难耐，奋力前

0: 前行送货路上打卡签到，哎，好嘞，非常感谢大家。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现在呢正在外头跑着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喝点水啊，太辛苦了。多喝点水，注意防暑。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帅说 ，Hello 啊，徐大美女，康律师，早上好，中国西部打卡，哎，你这个打卡挺抽象啊。说昨天到今天呢，一直愤愤不平，扶摔倒的老人本来是做好事儿，却被索赔1.9万。我想在新闻下评论，又感觉自己力量太小了，为什么有关部门就不能大胆地站在正义这一边呢？发生的事情对错一目了然，为什么还要去协商？有的时候都想笑，想做点什么，又感叹自己力量微小，是时候改变这个风气了。长久以往下去，传统美德呢都慢慢遗忘了，这应该能怎么办呢？好事儿还要不要做？讨论一下吧。就是摔倒扶不扶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些年呢就经常会在新闻当中出现，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我们一边呢是希望我们的传统美德能够继续发扬下去，因为与人玫瑰手有余香，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呢都有被帮助的时候，都有遇到困境的时候。如果说呢面对别人的困难我们不施以援手的话，那么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可能别人也不敢。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去帮助别人总会有这种比如说被讹呀，或者说呢不公的这个待遇。那今天呢如果说大家听到这个话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互相来沟通交流一下。稍后呢我们也让康律师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专业的角度呢来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就是明明知道对错，明明这个问题呢就一目了然，为什么还是要去协商呢？为什么讹人的人就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呢？问题到底在哪里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康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上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如果说呢大家也想参与到这个话题当中呢，可以在后台留言，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遇到别人有困境帮还是不帮，老人摔倒了扶还是不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帅啊，就是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抛出了一个话题。当然啦，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热线呢会持续开通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10家公益律师。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孤蓬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

0: 镇，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
2: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责任。相关的部门呢，拟补贴该笔款项。事件引发对基层调解方式的广泛讨论。其实这个事情呢，让大家很不舒服的一点就是，相关部门来这个补贴这笔款项呢，其实是对这个店主的内心的一种抚慰。但是我觉得这笔钱是政府该补贴吗？我觉得对于好人好事的话，政府拿出一部分钱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家属要这1.9万，他合适吗？就这个事情，他到底牵扯了什么样的问题？康律师，咱们从这个法律角度上来分析一下。
1: 好的。这种行为事件以前发生的也很多啊。我们民法典里边也有很清楚的规定，就是如果是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啊，救助行为这种造成受害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用承担民事责任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民法典里边的好人条款啊，拒绝这个我们好人救了他还要承担赔偿责任。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案子，我们看一下这个，确实这个老人进了这家排馆啊，他是临时休息，突然晕倒了，人家老板娘上去扶了一下就倒了，那然后老板也去打了120啊，救护车也去送救了，但是是因为老人他自身还有基础的疾病，最终啊没有救回来，所以说，但是整个调了监控以后核实这个病例。人家也有明确的结论说这个店家确实没有过错。
0: 对。
1: 那但是我们这个老人家属不这么认为，他就说啊，那老人是你在你家排管出事儿，你管啊，你就得负责，就要10万块钱。然后最后的处理方式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无奈之下，转了19000。但是人家转账上备注说的这个是人道主义补偿，
0: 对，
1: 而不
0: 是
1: 赔偿。
0: 不是赔偿。对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很不舒服。我看下面很多留言啊，就是一个特别高赞的留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说我开门做生意，有老人想在我店里面休息，本来我作为好心的话我是可以的，但是看了这个新闻就不敢了，就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明明我是好心的，你像这么一个问题的话，康律师，你觉得这种处理方式合适吗？
1: 这种评论现在这个后台我们也看到了啊，
0: 对，
1: 确实这种处理方式，人家是各个单位啊，或者是店主啊，为了把这个事情化解了啊，也为了不要消耗自己，就这么19000把这事情处理了。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就会给其他这个经营啊、店铺啊，或者我们平时老百姓上到街上看到人倒了，真的不敢扶了。
0: 对。
1: 那就是。你这个好做好人反而会啊遭受到更多有可能的这个人家的索赔。
0: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呢，在法律上应该给予什么样的保护呢？
1: 那按照法律规定，我们是不应该赔偿的，但是就是各方部门和店主为了化解这个事情，就给人家一定的人道主义补偿了。这个做法也是为了化解矛盾嘛。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后台一切。以你说这伙计说的也是我想说的，这是这两天沸沸扬扬的湖南的一个棋牌店，因为好心救助一个生病老人，然后老人在店里边生病然后不治，老人家属讹店家，说如果不赔的话就把棺材摆在店门口，最后呢当地的警方协调赔偿了1.9万。警方调解合理吗？还有就是我想问律师啊，在救助一个人之前自己要注意什么？如果这样处理的话，那社会上谁还敢做好事儿？这不就寒心了吗？确实啊，我相信这个呢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也相信每一个在后台讨论的朋友呢，其实都有一份善意，就是我们如果遇到就是别人有困难的话，其实也想施以援手，但是呢又迫于无奈。就是我们先来回答一下一切以你的这个问题，假如说我们这样做好事儿的话，那该怎么办？先保护一下我们自己。当然大家在后台想要怎么就是聊什么，或者说呢发表自己观点的话，我们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康律师，就是我们在救助别人之前呢，先要注意什么问题？
1: 那这种就是咱们救助别人，其实真正的救助的人的那一刻他不会有想了那么多。
0: 对。
1: 但是正是因为发生这么多事情，我们还想要救人，那我们是不是想一些办法到这个监控设施完善的这个地方？但是你也不可能是每个都这样，那你的手机录音是不是也要打开？各种的他要把这个事实还原了。因为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到时候你就说不清了。
0: 对。所以这个打开手机然后录全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其实这个事情呢，大家如果说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刚才康律师也说了，如果从法律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位女店长她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对吧？
1: 对的。
0: 是不应该赔偿这笔钱的，而且呢是出于好心。但是这1.9万怎么出去的？它是基层调解的过程当中给予的一个人道主义 补偿，还不是赔偿。所以我觉得啊，说句难听话，我觉得现在基层

0: 治理呢，就是处理问题，也就属于和稀泥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为了让这件事情平息，然后呢，我就不会给出一个明确的是非对错，让这些想恶人的人知道一下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就是谁闹谁有理，或者说呢，就是谁家里边有人去世了谁有理，就是死者为大。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你再这么和稀泥下去的话，谁敢这么去做呀？
1: 嗯，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
0: 对，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观点啊，可以在后台给我们来留一下言。而且呢，现在很多人就是你包括这个女店主，人家是开门做生意的，如果说对方要闹的话，把棺材放到人家门口，这个会对人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
1: 啊，
0: 对，
1: 扰乱经营的正常的经营秩序嘛，
0: 对，是的，有时候呢也是奔着一种就是说平息事件啊等等啊就退缩了。我真的是希望就是法律它是有一定规定的，但是呢你要是按照这个法律的流程走到后面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怎么闹啊等等啊这些事情，它其实是需要这个基层的管理。

0: 关键的问题就是基层治理和稀泥，
1: 就是相关部门也不可能再以敲诈勒索把他去立案了去追究啊。
0: 对，是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二好，悄悄的打个卡，打卡打卡，周二快乐。你这悄悄的全部都听到了啊，全部都看到了。好，也欢迎大家呢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说呢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当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其实呢我们最早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老人跌倒了不扶，扶不扶的问题。以前呢是基于这个证据不足，有时候呢很多事情呢没法说清楚。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呢，我们周围的这个监控啊，包括就是很多这个证据可以还原这个是非曲直，包括呢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事情，就是已经还原了是非曲直，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些施以援手的人来说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儿。但是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个调解过程当中，基层的工作人员他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是我们刚才包括呢听友说的，基层治理人员如果说和稀泥的话，那只会助长大家的这种嚣张气焰。不是死者为大，而是实事求是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也通过这个事情呢想要跟大家说啊，也希望我们在各方面有所进步，能让这个事实还原，同时呢让施以援手的人真正的能够获得相应的这个温暖，而不是寒心。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因为预三段施工呢，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平路方向的车辆在东郭互通进行分流。好的，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

0: 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那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2: 你好啊。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

0: 的，就是我可以不给，我可以等对方去按照这个流程走，但是对方他恰恰不是这种人，
1: 去闹人家去把棺材摆到他的这个店门口。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呢，这块我们又回到刚才这个问题了，就是车轱辘又转回去了，这就看这个相关的执法部门他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了。如果说呢是非对错一目了然，然后呢有人敢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告诉这个去世者的家属人家没有错，你不能闹，闹的话我们会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就没有后续的事儿了。恰恰是因为谁都不想承担这个责任，谁都不想把这个麻烦事惹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最后呢承担代价的首先呢是肖女士，最后呢这个相关部门给了这个补助啊，就是把这个钱补回去了，这当然是抚慰了我们这个女店主的心，但是我觉得重要一点是你没有让这个就是他这个讹人的人他受到相应的这个处罚呀，你不能说人这个相关部门把这个钱补给了肖女士，然后人家讹完之后也拿到了钱，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还是不公平的啊。好，看一下这个大帅，他说一切依你，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的伙计。我个人感觉基层下面呢就不能为了快速解决案件或者说矛盾就违背一些道德或者说法律来做出不恰当的调解，为了快速的平息事态而做出不恰当的调解或者决定。我相信快速平息这个效率呢并不能够彰显相关部门的能力，反而会让事件更加的复杂。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底线，执法单位呢更应该坚守职责。
1: 人家这个儿子也说出了这个给钱的真正原因啊，说里边整件事情他们对方这个纠缠呀、威胁呀，
0: 对
1: 这种无休止的拉扯给他妈妈彻底的拉垮了，然后为了让一家人安静清静一点，所以把这个钱就给了。
0: 对，是的，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不难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真的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包括呢就是一切因你啊，还有就是我们魏明啊，包括呢就是大帅啊等等这些基层的这个调解人员一定要敢于这个分清是非对错，同时敢于为这个事情负责和承担责任，这个非常的关键。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5，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讨论，或者说呢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打电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呢先来接听一路线王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
2: 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
0: 啊，你说，
2: 我在道路上嘛，比如说道路上，完之后路中间有个石头，完之后造成我这个车辆的损失，完之后，这边按道理说应该是路政管的吧？
0: 高速还是在哪里？
2: 就是在运检线上，就是从永济到运城那边。
0: 永济到运城二级路是吗？国道是吧？
2: 他那国道，他那边新修的路。
0: 新修的路中间有石头，路中间是吗？就是你那个车道
2: 中间。对，路中间有石头。
0: 啊、多大的石头啊？
2: 我问这边，他给我回复的是啥？回复的是有可能是车辆上。
0: 就是前面车辆就是掉落的是吧？
2: 对。
0: 嗯，你现在车怎么样了？是怎么回事？
2: 我现在车是啥，就是因为当天晚上我直接两个轮胎直接爆胎了，我当天晚上直接就把我两个轮胎修了，又不修它走不了。
0: 嗯，
2: 两个轮胎直接换新的。
0: 嗯，它是怎么，它是那个石头就在路上呢，还是说前面你确实看到突然出现的石头？
2: 突然出现，因为当时那边正好是个拐弯角。
0: 嗯，
2: 它那边有个加油站，有个十里铺加油站。
0: 嗯，
2: 正好是里木加油站在那边，就正好一个拐弯角。
0: 嗯，
2: 完之后我上去之后，一个车，还有一个大车，正好跟我就对向行驶嘛。他当时开了个远光灯，因为我从上坡的时候，我速度也不快。
0: 嗯，
2: 我速度也不快，然后上去的时候他一开远光灯，然后我变灯，他也变灯，灯一变，我俩刚会完车之后，出现那个石头。
0: 嗯，
2: 来不及躲闪。
0: 哦，明白了啊，就是在转弯处啊，也是因为晚上视线不好是吧？
2: 对，
0: 没有超速嘛是吧？
2: 没有超速，因为那条路限速80，我当时已经减速了，减速到50多，快60。
0: 嗯，
2: 因为那条也是大路，就是国道嘛，那个路很宽。
0: 嗯，行，这个事情呢，就是 让这个康律师来解答一下，因为我个人感觉的话，行驶在路上

0: 就是肯定自己也要起到一部分的这个注意的义务嘛，然后看一下这个事情的权责在哪里。康律师。
1: 嗯嗯，这个我们这个索赔对象啊，像这种案子一般还是要找这个道路管理部门。你看国道它是到底是公路局还是路政养护，他们要负责清理这些日常上这些路面的这些杂物呀，及时维护。比如说有个大石头，那你没有及时清理，或者是没有做一个警示，那这些部门它就会存在管理的瑕疵，就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那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是这个石头确实是其他车啊这个掉下来的，确实很明确的，可以向这个单位啊，他对方的这个掉石头的这个责任人主张侵权赔偿。那如果我们的车辆投保这个车损险啊，看这个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话，也可以向保险公司报案，让保险公司先行理赔这个东西哈。所以说这个这种事情啊，确实以前我们也有这种案件哈、啊、这个事故由路面上的石块造成。那个这个公路管理公司他进行了日常巡检啊，但是他没有发现清除障碍，最后判了这个公路公司赔偿了80%的责任。
0: 嗯嗯，所以现在王先生他应该怎么做呢？
1: 他这个先看他这个石头确实是哪个道路的啊，这个道路是由哪个管理部门管的啊，跟他们去协商交涉一下啊，这个是谁的责任。然后不同的这个道路它是不一样，比如说高速呀、省道呀、这个村道，这个管理人他是不一样的啊，他先找到具体的管理部门。啊，就刚才像我们，上次那个说的是，到底是交通局管呢，还是公路局管呢？啊，它都有相关的这个管理部门。
0: 嗯，王先生，你这
2: 喂，你好，
0: 嗯，你说，
2: 就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完了我打，1235，完了我询问人家不告诉我，人家不告诉我这个条公路归谁管，人家给我的话术是什么啊？这条公路是新修的。新修的公路，
0: 新修的公路，
2: 我问人家，我说，
0: 新修的公路也得有人管啊。
2: 对，那到底是归谁管？那人家跟我说，这个不方便告诉你。
1: 那你可以报警，先出个交通事故部门调查一下这个，事故啊，出一个责任认定书。看这个，
2: 我当时已经报警了，完之后交警也现在也给我出了一个。我之前刚开始报警的时候，然后我8月12号我去的派出所，因为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呢，清晰的就能拍到啊，我车然后上去之后转弯之后，完之后撞石头上，然后车停了，完之后我问交警，
1: 那交警部门出具的认定书的结果认定的是什么？是到底是咱们撞上石头造成车损了，还是单方事故呢？还是什么情况？是因为咱观察不到嘞，还是什么情况？如果你找这个道路交通部门，他是应该能找到的，那肯定有人维护呀，有人修建，有人维护，有人管理。每个这个地方道路他都会有相应的这个道路管理部门。
0: 嗯，你问了之后他这个结果是什么？他最后怎么跟你回复的？
2: 现在就是没人管，但是这个事就没人管。
0: 那、没人管
2: 是吧？就让我认了啊，让我自己啊，让我说我自己撞上石头了。
0: 嗯，
2: 因为当时
0: 让他承认说是你自己不小心撞上这个石头了，跟他们没有关系是吧？
2: 对，因为那这个石头在路中间，你觉得这个东西合理吗？不是，我感觉这个东西不合理吗？
0: 嗯，行，是这样，王先生，就是我先让康律师说一下这个事情，他到底就是在权责上是不是这个相关部门他有一定责任？如果说有的话，我留下你的电话，然后呢，你把就是你联系了谁，你把他电话也给我，我要问一下这个情况。
1: 那这个道路是不是还没有开放？它怎么回事？真的没有人接管吗？我们要具体情况是啥情况？为什么说这个就让你自己就全额承担这个损失呢？
2: 对，现在就相当于就没人管。我打1235，他完之后给我就那边联系过我一次，他联系过我一次，因为我当时第二天我去交警队的时候，交警队啊，我看行车记录仪什么全部这样交。

0: 我看一下啊，
1: 就你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最后报了警之后出的结果是什么？
0: 后面他给我出的结果，他现在给我说什么意外碰撞路边无名氏导致车辆受损。因为我当时就撞在，因为那个时候在路中间了。
1: 他给你出具的这个结果跟你当时的这个事实不符是吗？
2: 不一样啊。
0: 对，跟我写的也不一样。
1: 那你最后是签字了吗？
0: 我现在签了。
1: 已经签了。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加上我行车记录仪，我跟应该能当做证据吧。
2: 可以的，行车记录仪可以啊，但是
0: 路中间，
2: 但这个石头如果在路中间或者是路。

0: 因为加上我这个行车记录仪，我感觉因为行车记录仪上面就能清晰看见嘛，它就是在路中间的。
1: 嗯，行车记录仪有是吧？行车记录仪有记录是吧？
0: 现在有。对，我现在我是跑网约车的。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拉了两个就是两个乘客，完了从永进那边往运城走了。
1: 嗯，那你认定那个不服可以复议啊，向相关部门复议，他这个调查的事实和你真正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是吗？再查一下这个事情。我觉得康律师说这一点很关键，就是咱们先得复议一下，先把这个结果给纠正一下。如果你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话，先复议嘛，先把这个结果给纠正一下。纠正完了之后，我们再找这个相关部门。如果说真的是在这个路中间的话，咱们得有个说法。
2: 就是它是一个是意外，一个是障碍，
1: 对，
2: 障碍和意外不一样。
1: 对，是你如果说在这个认定结果上签字的话，那就证明你认可它是意外了，那就咱就没法走后续了。
0: 行，
1: 得先复议一下，把这个结果给纠正一下。如果咱有证据的话，咱得先把这个结果纠正了。
0: 行。
1: 行，我们接下你电话了，你先把这个结果纠正一下，咱们提起复议。完了，这个结果纠正完了之后，咱们看哪个部门来管这个事情，因为障碍和这个你意外是两个事儿。
0: 行。
1: 行，你这个结果出来几天了？
0: 现在结果出来，让我看。八月二十号出来的。
1: 八月二十号
0: 那天正好星期五还是啥？
1: 这个应该是在可以复议的时间里边吧，康律师。
2: 嗯，先复议一下吧。
1: 这个时间可以，抓紧时间先复议一下。
0: 行，
1: 复议一下，然后我们再沟通，看哪个部门来管这个事儿，好吗？
0: 行。
1: 好嘞，行，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柳金强留言，他说这条路应该还没有交付给交通部门，今天早上还在装路灯。
2: 就是啊，你看他是没交付的路，他自己私自进去闯关，没有开通嘛。
1: 嗯，
2: 那责任可能又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这块呢，就是他先复议吧，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完了之后呢，我们再问一下这个相关部门是怎么回事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后台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彭浩仁，他说相关部门给的钱是哪里来的钱，就是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女店家赔的这1.9万的人道主义补偿，他说是公款呢还是部门内部募捐的，如果说是公款的话，那就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去和稀泥是什么情况，懒政还是不作为。好，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疑问哈。当然在这里呢，对于刚才这个事情呢，我也想说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其实呢法律啊已经非常明确，这个女店主她的施救行为是没有责任的，包括呢康律师刚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了，她是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民事赔偿的，包括呢就是这为什么掏了19000，她其实也是刚才给大家还原的这个事实真相，对方呢就是不停的施压威胁，然后导致自己店家无法经营，然后内心呢是备受折磨，最后呢拿出了这1.9万，所以对于女店主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无奈的。从结果层面上来看呢，我觉得就是这笔资金呢算是给女店主的一个补偿，我知道我调解上有一点点瑕疵，所以说我再拿出一笔钱补偿给你，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他其实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的根源解决掉。问题的根源就是我能够站出来依据法律实事求是公正的评判，
2: 但是呢这个你看这个家人他们会想啊，这个店主你诉讼成本很高啊，你打一个战官司维权，包括花出去的费用，这个时间消耗，
1: 对
2: 他们有的真的是消耗不起，可能比1.9万会更高。
1: 对，
2: 是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去解决。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种和稀泥的方式啊，它其实虽然说抚慰了女店主的心，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按照这种谁闹谁有理谁闹我就这么去调解的这种惯性的话，其实特别容易形成一种比较负面的示范，就是我只要闹事儿，我不管有理没理，我不管对与错，我都可以拿钱了事儿，就算呢这个事后这个有人兜底，就是相关的部门兜底给了钱，但是呢是非对错的边界呢依然是非常模糊的，也是很大程度上就是挫伤了大家见义勇为的这种心。
2: 就是这个还说人家还说这个

0: 这个认定店主虽然没有责任，但是家属人家不这么认为，人家会说你店主去扶了一下，那扶了一下，那你就是救助不到位，
1: 嗯，
0: 啊，你还是不到位啊，
1: 嗯，
0: 我要求各种的赔偿。
1: 对，之前的其实我看过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普通人在救助的时候啊，就是有一点瑕疵，你不能成为你去索赔的一个理由，因为大家毕竟不是医生，所以说呢。要找这个理由的话，我觉得在法律上也不会就是完全支持他。其实最重要一点，我还是觉得就是不能够和稀泥，这个非常的关键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个魏明说，像王先生这个，交警队出一个事故证明就行了，不要出责任书，你出责任书肯定会给你一个观察不到位这个。
0: 嗯，
1: 其实刚才他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就看他复议的结果怎么样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多宝鱼发来信息说暗中观察啊，你在偷摸的听节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留言，还问了一个问题啊，美羊羊他说，你好，我问一下，我征信逾期了，但是呢没有被起诉，没有被列为执行人员，现在买了机票打算出去玩了，会不会被限高呢？会不会在机场被拦住不让上飞机？有这个情况吗？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限高是怎么个限法，康律师。
0: 嗯，限制高消费，它就限制这个去，飞机呀，啊，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高档的消费酒店啊，出去旅游呀，啊，这种，如果你被失信了以后，你再去做这些事情啊，它有限制的。但如果有人真的去失信了，还去有这些高消费行为，那有可能去，你这就拒不执行的行为嘛。
1: 嗯
0: 嗯，然后他那个逾期哈，
1: 嗯。
0: 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逾期的啊，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自己的原因，他向这个征信中心或银行提出异议啊，看看什么情况。
1: 嗯，
0: 你这个逾期能不能消掉呀。
1: 嗯，
0: 啊，他符合政策的，我们前段时间那个说的这个2020年1月1日起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产生的逾期，如果那个单笔金额在10000元以内的话，你在2026年3月31号前足额还清，这已经过了哈。
1: 嗯，
0: 所以人家有这个央行以前出了一个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
1: 嗯，
0: 你看一下这个央行还有相关的政策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逾期欠款啊，最终不要，我们经常办好案子就是网贷把这个年轻人都拖垮了啊，这个逾期的一些各种的贷款啊，
1: 嗯
0: 啊，真的要及时的结清啊，及时的上岸。
1: 嗯，对，是，如果说他能买下机票的话，那是不是还没有被限高？是这样吧？
0: 能买下机票的话啊，应该还是没有被限高的，
1: 嗯。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只能跟你说，你现在出去玩没有问题，因为机票已经买了。但是呢，就是告诉你，这个征信逾期了，咱们该还，该处理就处理啊，尽快的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不要抱着这个侥幸心理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帅，他说，我个人感觉这1.9万就这个钱就不应该出现，相关部门呢就应该支持正义。20年前那个法官说，不是你撞的，为什么你要服？难道真的是社会乱不乱法官说了算？醒醒吧，为正义的事情就应该立刻站台，坚决不能让正义迟到。我也是爱学习的小朋友哦。确实我觉得1.9万就不该出现，不是说这个相关的部门补给了我们这个店主的话，这个事情呢就算是了结了，这只能说是对店主的一种内心的抚慰。但是呢，事情并没有真正的纠错，就是蛮不讲理的人也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其他的人或许有一天会效仿，会觉得我闹了我就能拿到一定的补偿，最终呢还是法律不能缺席，相关部门的调解不能和稀泥。当然你问的这个社会乱不乱法官说了算，那当然不是这样吧，康律师。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法官他说什么也都是依据法律的啊。
0: 嗯，对，他是有这个证据支持也有法律支持的。
1: 嗯
0: 啊，每个案子每个法官都要判一个案子，就是我们平常开庭的时候你都要谁主张呀，谁举证呀，谁的举证责任。
1: 嗯，
0: 然后法官就要看你的证据，你没有任何证据，比如说你借钱没借条，你没转账，那也支持不了的。
1: 哎，对，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用心留言说，徐老师，哎，好嘞，你喊了我一声，我答应了，然后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刘念，说了一个问题啊，淹没在大家讨论当中了，不好意思啊，久等了。他说，男方婚前全款买的房，婚后4年才办的房产证，如果说离婚的话，女方对这套房能分到什么呢？男方婚前全款买的，
0: 婚前已经全款买房，只是
1: 婚后四年才办的房产证。如果离婚，女方能分到什么？
0: 他是办了房产证，他这个证书上有他名字吗？
1: 没说更多细节了，这得分情况是吧？
0: 就是
1: 加名和不加名的区别啊。
0: 你这个婚后是不是贷款买房？那如果是有他是全款买房，那就婚前个人财产，这只是婚后把这个所有权把它固定了，有一个房产证上写他名字，那还是人家的婚前财产。
1: 嗯，
0: 我们认为还是婚前财产。
1: 加了名字也是什么？
0: 不加了名字就成了共同财产了。
1: 那就看这个房产证上有没有加名字。如果说四年之后办证加了对方的名字的话，那到时候是平分嘛，是吧？是这概念吗？
0: 对，一般是平分，但是如果人家有人会约定在房产这个登记中心约定是份额，那女方是多少比例也会约定，
1: 按份额来的啊。如果说呢没有加名字的话，男方婚前全款买的，离婚的时候女方是分不到的啊。
0: 对，
1: 就不要琢磨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啊，就是好好过日子吧，就是不要把这个钱啊什么的，就是总是琢磨着说我离了婚之后我能拿到什么。先看一下在婚姻过程当中大家怎么样能把这个婚姻走长久了，好好过日子啊。来看一下一生有你说，只有冤枉你的人才知道你有多冤枉。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的经典啊。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店主是好心吗？他们知道啊，但是呢就是觉得我饿点手上拿点钱，哎，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道德评判在这里呢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就是相关的制度一定要立得住，为这些见义勇为的人保驾护航。
0: 对，法律确实有这样的规定，我们民法典刚才说了，这种见义勇为啊，善意施救，这就是好人条款。但是你现实生活中这种救人反被讹诈，或者救人反被对方起诉了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也是各种说法声音都有啊。
1: 对，是的，比较让人心寒这件事情啊。其实今天真的很具有讨论性，后台呢很多听友留言把自己的心声都说出来了。其实对于每一个老百姓来说呢，面对这种是非曲折，大家都有朴素的价值观，都能够分清对错，但是呢真的有人需要站出来，能够站在公平正义的这一边，来替见义勇为的人从政策法律上都积极的去发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肉批发公司说，徐宁老师好，今年五月份我把孩子的网贷全部还清了，问现在的征信和正常人一样吗？以后孩子拿上身份证还能去银行贷款吗？五月份还清，现在是八月份，三个月，这个征信呢？以前是怎么了？以前是征信已经不正常了吗？如果说不正常的话，康律师就是大概多长时间能恢复？还是说我们是需要去申请一个什么？
0: 在这个征信中心啊，去查一下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他这个历史遗留记录啊，到底看能保存多久？
1: 嗯。
0: 这个逾期记录。
1: 嗯。就是哪个银行的网贷是吧？
0: 征信中心。
1: 嗯。
0: 啊，看他这个征信保留多久？他如果还清了，那有的是还保留一段时间。
1: 嗯。但是呢，就是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哈，如果你还清的话，他征信啊，有的是恢复的比较快，有的是过上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呢，他这个征信呢就会恢复正常了。如果说呢，你现在想了解的话，可以到征信中心看一下，他现在征信有没有问题，问一下他这个相关的政策就可以了啊。好，还清了之后啊，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以后呢不会影响孩子其他的一些情况，这个你放心啊，就是可以提前去问一下。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8，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今天大帅抛出的这个话题，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有一番讨论啊，理不辩不明。其实我们节目呢除了给大家解决问题之外呢，也想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给大家普法，同时呢让大家学到更多，了解更多，以后呢也会用更多的方式和办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好的，感谢大家关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感谢康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的，
1: 拜拜，
0: 感谢各位听众，再见。
1: 拜拜。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 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

0: 索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又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和大家相遇，那不知道此刻的你和昨天所在的位置一样不一样啊？有一些朋友其实在这个点的时候，他每天打开收音机，然后比如说他此刻要去上班的路上的话，几乎每一天这个点儿都是相同的场景，相同的地点，就有点像那个楚门的世界。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就是稍微的想一想，就每一天你听到我有在美食秀和你聊天的时候，你都在干嘛，是不是感觉日复一日每一天都差不多，大差不差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虽然我们的外界条件是一样的，外界环境是不怎么变的，但是我们要变呢，我们的内心要变，我们每天中午吃的饭要变，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要变，当然最终导致我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每一天我们的情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希望在收听广播的你们呢，每天在我这里都可以得到一些好的心情或者好的状态。所以如果此刻你有什么烦心事儿、不开心的、难过的，在我的直播间你就随便的倒吧，你把那苦水呀、把那些难过呀、烦恼啊全倒出来，然后从

0: 我这儿拿一点好吃的走。今天中午咱不就妥了吗？这就。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留言，也可以发语音，也可以发图片，也可以发文字，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开心啊。跟大家唠这么多，其实我今天有一个事儿特想跟你们吐槽一下。现在都几月份了，这不马上就中秋了，对不对？这个节气我想问问你们，就特清楚的朋友们，现在是不是咱是不是已经到秋天了？就运城的这个天气让我就产生自我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到了秋天了。然后这两天我都想跟大家聊这种立秋之后该吃什么好吃的了，奈何这天气让我都没有办法跟大家进行下去。中间插播一条我们的即时路况信息啊。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运三段施工，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的入口封闭，主线去往平路方向的车辆在东郭收费站进行分流。 S75 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也是接到我们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了。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纪山收费站货车恢复正常通行。目前是三条高速的信息啊。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主线去往平路方向在东郭收费站进行分流。 S75 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因为施工呢，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主线是封闭的状态。那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纪山收费站货车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高速方面的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啦。收音机前的各位宝子们，今天呢王姑娘也开了抖音直播，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钟楼友说，哎呦不太一样啊王姑娘，现在呢我在贵州省安顺市的黄果树瀑布景区听着你们的节目，如图所示。那真的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还有彩虹，真挺好。去逛了，去景区了，你不忘听我们的广播，你是真爱粉啊，你是真的爱我们。感谢感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今天中午在黄果树瀑布景区准备吃点什么好吃的，那儿有什么好吃的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啊。我真的好羡慕你们呢，那周一到周五不是上班时间吗？怎么着你们都出去逛了？哎，我也服了你们了，你说出去逛啊要放松心情的，怎么你们还把这个广播打开了？那足以证明我们就是你们放松心情的最佳途径了。宝子们，我们就是你们的最佳途径，所以没有关注王姑娘的赶快来关注一下啊。就是你想吃什么，或者说在运城不知道吃什么，然后今天中午发愁我中午饭怎么吃，那都是可以来联系我们，联系我们的节目，我们是可以帮你的。帮你什么？帮你推荐一些主意去吃什么，而不是帮你买单啊，可不敢多想了。钟楼说，王姑娘今天开直播了没？开了呢，开了呢，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啦。他说没有办法搜到我，可不是不是又被拉到小黑屋了。钟楼你仔细想一下，你是不是在直播间说什么不该说的话被管理员惩罚了。九念说，王姑娘中午吃什么呀？今天中午我们要吃臊子面。
1: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

0: 似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刚和大家说，立秋之后的事情，但是我看了看就是窗外的天气啊，此刻的温度，想了想没办法和大家聊秋天。虽然节气到这儿了，但是这个天气真的不允许我们去讲秋天的一些好吃的，好像一说秋天的好吃的都要滋补起来呀，然后都要滋润起来，都要吃的稍微的热气腾腾一点，但现在这个天气它不允许我们吃那么热的。我特别想跟大家聊冰棍儿，特别想跟大家聊那些糖水，特别想跟大家聊那个就是冰沙之类的东西，就凉凉快快的嘛。你说这天气，就今天早上我还看了，他们说应该这个天气还会再热上3-4天，就会下降到20多、30度。哎呀，求求了老天爷，别这么热了，这不秋天了吗？一点都没有秋天那种氛围感。以前我记得就是四季真的很分明，到秋天的时候就是那种，无边萧萧秋黄落。就那种感觉，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秋天也是夏天，那只有夏天和冬天。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等不到相逢刚才问我说你吃过 biangbiang 面吗？我吃过，我也是，我是在那个哪儿吃的，我在陕西那边哪个城市吃的我忘记了，咸阳。我在咸阳吃那个 biangbiang 面，我接受不了那种口味。为什么？因为我吃当地那种很正宗的 biangbiang 面，里边放了很多的白菜帮子，都不是白菜，是那个圆白菜，它放超级多的圆白菜，而且里边几乎没什么酱油。因为我感觉我们这边人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浓油赤酱的，它里边不放酱油，就白白的，然后放。

好多圆白菜，然后味道是稍微偏咸一些的。所以当时我真是觉得咱们这边改良版的苗苗面估计会好吃一点，就类似于油泼面的味道，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等不到相逢说他去秦岭吃过一次不好吃哦，有的朋友真的是不太喜欢，那有的朋友在吃面的时候呢不喜欢吃那种宽一点的或者说是厚实一点的，因为他觉得消化不了，就喜欢吃细面。像我本人就是我喜欢吃薄薄的面，细细的面，我不喜欢吃粗的，不喜欢吃那个就是厚实的面，因为会让你觉得不好消化。像他们吃那个什么狗舌头啊，或者说是吃那个棍棍面呢，我吃不了，我觉得那个河捞面我都有点难以接受。说到这个河捞面，前两天我不是去韩城了吗，我专门去韩城吃什么，就吃河捞面。因为我记得十年前我在韩城那会儿做演唱会的时候，吃那个河捞面，因为是羊肉河捞面，我那个时候不喜欢吃羊肉，我真的是特别抗拒的情况之下尝试了下那个河捞面，没成想十年前那会儿吃真喜欢上了。它那个面吧，就是因为是荞麦面做的，是黑色的面条，吃到嘴巴里边是虚空虚空的感觉，那个面不是实实在在的，虚空虚空的感觉。但是那个成就是那个亮红亮红的汤里边放了很多辣椒，里边放了很多羊肉，那个羊膻味非常的重，就很香，真的很香。然后前两天我又去韩城吃，哇，完全改良了，完全改良了，那个面更细了，然后那个汤其实更柔和了，你挑不出任何毛病，它就是变柔和，但就是没有当初的那种味道了。它变得很完美，完美到让你觉得它没有那种类似于我们经常说的那种活人感，就没有那种就是感觉了，没有生机了，它像是它越来越像是商品了。乔安景安乔说好家斯感，一看就是我们运城本地的朋友啊，你们发这种方言根本是难不倒我的，可别忘了我也是运城人。钟楼说我想问一下王姑娘，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您喝了没？奶茶这玩意儿我已经好久没喝了，年纪大了我都不敢怎么喝甜的了，真的总害怕喝点甜的，那就什么也不是说糖糕啊，就是喝点甜的怕发胖，因为就是你知道年纪大了代谢没有那么好了，我们只能是稍微在嘴巴上控一控。军哥两亮说前几天呢去绛县吃了河捞面，和曲沃的没有办法比，还是曲沃的好吃。就咱们这边那个河捞面是白色那种面条我不太喜欢吃，我不太喜，还有那个牛肉丸子里边的那个面是碱水面，我也不太喜欢吃，我觉得太硬了不太好消化，我喜欢吃细细软软的，你就像是我们新疆的臊子面里边那个面我就喜欢吃，新疆的生炒面里边那个面我也喜欢吃。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吃面反正蛮挑的，你像为什么我不经常去吃大盘鸡，就是因为大盘鸡里边的面条子太粗了，它太硬了，它不是那种 Q 弹的，不是那种滑滑的，不是那种就是筋筋道道的，就是那种有点碱水面的感觉，我不喜欢吃那个面。为什么一聊美食就能聊到面呢？因为咱们这边就是面食为主嘛，对不对？那谁中午不想就是急头白脸的吃上一碗面条子呢？

0: 我看到我们直播间越来越多的朋友来了，欢迎你们，也欢迎你们的，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啊。那重要的是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就是你最讨厌吃的一种面食是什么面？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山西人，咱们就爱吃面，都说爱吃面，硬要在特别喜欢吃的面里边挑一个你最不喜欢吃的，还蛮难的，对不对？随口一说啊，问问大家伙儿，就是你随便想一想，有没有一种面是真的你不太喜欢的，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

0: 掏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4: 风景巨美，
3: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9: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真的问到了一个让人非常头痛的问题，这个问题让你很纠结很难选，因为就是吃面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山西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那简直就是我们的吃饭灵魂所在。但是今天王姑娘非要让你在这些众多的面食里边去挑一个你自己不怎么喜欢吃的，那严重就属于是鸡蛋里挑骨头了。但是我们今天哎，就挑一挑，这么多面里边，我就不信每一个你都是超爱，总有一个是你不怎么喜欢的吧。

0: 我也爱你媳妇儿，我也爱她，请替我转达一下，爱她。红叶修脚说，想吃猪油，但怕被蒙了心。你放心吧，就咱们这种吃货，那吃饭都吃到胃里了，那能吃到心上？那我们怎么可能吃到心上？我们都吃到胃里了。赵小凯有说，我不喜欢吃那个猪血面，猪血面我都没吃过，听一下感觉还，乍一听感觉还蛮有特色的。小太太刚说猪油葱花面，我觉得蛮好吃，蛮香的，猪油葱花是可以的。吃不到心上还吃什么饭呢？哪有每一顿饭都能吃到心上的呀？你天天每一顿饭都吃到心上，那得多幸福啊！啊，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有些事儿它能到心上，有些事儿到不了吗？习惯就好啊。孙先生说，大盘鸡的面可以选择多煮一会儿，或者细面相对就好一些。是的，孙先生，我就比较喜欢吃那种扯出来的薄薄的，或者说是稍微细一点的面。嗯，我比较喜欢吃这种。批发卫浴蜂窝大板儿。这再怎么蜂窝大板和这卫浴已经跑一块儿了呢？不管啊，这是人家的名字。人说什么呢？说酸菜肉丝面绝绝子，目前还没有发现不爱吃的面。这个是爱面大户啊，吃面大户，那是真的爱吃啊。酸菜肉面丝确实挺好吃的。我吃这个酸菜肉面丝是在哪儿吃的？是在长治吃过，确实还是可以的。赵小凯说，这个猪血面是咸阳小吃特色。啊，我去咸阳，我就没有吃到这个猪血面。王云修讲说，别的事儿到不了心上，吃饭必须到心上，这是我们吃货的底线。那你这样说倒也是啊。等待说，终于知道你身材为什么这么好了。怎么知道的？等待三天后你生日了是吗？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哈。我怕三天之后我直播你不来我直播间，你生日的忙的，现在赶紧祝你生日快乐，让你幸福。说小王啊，小王在呢，您说小王听着呢。中午吃啥呢？中午我们吃臊子面。因为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呢，所以她给我们做臊子面吃。等待送了小星星，谢谢你哦。中国男人说，我喜欢吃臊面、大盘鸡、南瓜宽面。你喜欢的挺多的，我问你们不喜欢吃什么面呢？不喜欢吃什么面？来说一下你不喜欢吃的那种面。嗯，他说红叶修脚说，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面不喜欢吃的。那你是一个没有底线没有特色的人，你一定要去想一下你不喜欢吃哪种面，或者说是你这个人吧，你就不会接触那种自己不喜欢的，因为你不怎么尝鲜，你一直都吃的是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感觉自己没有什么不喜欢吃的。你像我为什么说我有不喜欢吃的，因为所有的东西我都爱尝试，我都喜欢去尝试去吃一吃，这样才会分辨出来哪些是喜欢哪些是不喜欢的。哦，我觉得我说的好有道理啊。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他比较宽容比较大，都是因为他接触的事情真的还是有点少，他没有接触那些让他不开心的事儿。人生道理就是这样被熬出来了。鸡汤是怎样出来的？你们看看王姑娘就知道鸡汤怎么熬了。这是子什么那个字，我有点看不太清楚。子逆说，一起吃个面还找今天生日的理由。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权力帮办，
3: 权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中午和大家聊了一个就是比较难选择的一个话题吧，就是说在众多你喜欢的面条里边去排个名，我想知道排最后一名的那个面是什么面。我都不敢说你不喜欢吃的面了，因为大家都在说啊，我就没有不喜欢吃的面，我好喜欢吃面，我们山西的朋友们都爱吃面。那这样吧，咱排个名，那排最后一名的那一碗面它是什么面，你来跟我说一下。小白星说睡个回笼觉，让我睡个回笼觉，这都几点了睡什么回笼觉。按照我们山西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来说，一会儿我得睡一个午觉。一碗麻辣烫说王姑娘吃饭了吗，就这点咱还得上班呢，吃哪里的饭呢，吃哪名字的饭呢，你得下了班才能吃哈。红运修脚说别排名了，容易得罪人。那怎么能得罪人呢，就是你自己喜欢不喜欢吃的面呢。你像我不喜欢吃碱水面，我能得罪谁呢，我不喜欢吃的什么我还不能说了。我一说咱们节目组那就一真实，主打的就是真实啊，不喜欢吃就是不喜欢吃，哪儿不好吃就是不好吃，那不好吃了还让我说好吃，那我不是说瞎话吗，那我不是昧着良心说话吗，那我作为一个美食主播我要给大家推荐好吃，那不好吃我能说好吃吗。小白星说吃浆水面解暑，酸酸的是吗。那多宝鱼刚才还在后台说了，你可以尝一下豆汁煮面，和浆水面味道有点接近。我要跟多宝鱼说一下，还有我们这位听友，就这个浆水面呢和就是油粉饭呢，各种地方的浆水面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浆水面是用酸菜发酵的那个水做的，酸菜发酵的那个酱去做的。然后你像新绛县的那个就是油粉饭，它用的其实就是豆子发酵出来那个汁儿，就像是豆汁儿，就和豆汁儿异曲同工之妙啊，差不多就是一个东西。所以说你说豆汁儿煮面其实和那个浆水面味道有点接近，像新疆的油粉面油粉饭，我们其实就类似用的豆汁儿的东西去煮面条，然后里边还要放那个猪卷子，还要切很多猪卷子放进去的。可香了，我挺喜欢吃的。我以前不喜欢吃油粉饭，但后来我觉得蛮香，尤其是那个油粉饭当顿吃完之后剩上下一顿吃，它变得更黏糊了，你热一下更黏糊更入味了，就可好吃了。嗯，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小白星说酸菜甘肃那边浆水面也可以的，是的，很多浆水面它其实都是用这个酸菜发酵的那个水做的。一碗麻辣烫说上班抽空就把饭吃了，下班吃饭耽误下班时间。你让我想起了最近在抖音上他们有在说一个什么话题，他们说如果你生病的话你就在你上班时间生病，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好的时候你可以出去玩，因为你好不容易请一次假，你生病了你还得在家养病。不知不觉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2397说你什么都知道啊，那必须的呀，那咱是干嘛的呀，咱是跟你们讲美食的，专业的。古寻剑客说林荫万荣的连锅饭水疙瘩好吃，刚刚也有朋友说连锅面好吃，我觉得连锅面的灵魂在哪儿呢，就是他把那个面煮出来就是黏糊一些了，另外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的那一下呛葱花，油呛葱花怼到锅里边，那个就是灵魂所在，好吃香。小白先生说老王你吃了吗，老王没吃呢，老王不是等着下班了回家吃臊子面吗，其实都给你们报告很多次了，我今天中午吃臊子面。一碗麻辣烫说倭瓜撅片的好吃，那撅片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了，我最近自己做的话我经常做那个水疙瘩，就是把面和好之后里边加上水泡一会儿，然后在水里边搓出来一个一小片一小片的揪的那个小面片下到锅里边，南瓜面片吧，好吃。你说那个撅片也好吃，揪片撅片那都不一样啊，那虽然咱们山西的面食奇就奇在这一点，它任何一个字差一个字那面条的形态呀做法都不一样的。我告诉你我名字是13个字，说挂面，挂面是你所有的面里面排名最后的一个，对不对，不喜欢吃挂面。哎，你还别说，那王姑娘就喜欢吃挂面，为啥，因为我觉得挂面细。我 爱吃细面。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在我们山西啊，实在是没得吃了才会吃挂面的。但我真的好喜欢吃挂面。认真你就说了说大同的勾刀面也好吃。哎，我在就是铺安街，就金海湾旁边那一条街有一家那个什么大刀面还是什么飞刀面的，确实挺好吃的，8块钱一碗，特别大一碗，很扎实的。一碗麻辣烫说滚水泡馍咸韭菜也可以。我记得小的时候放学家里没人，你不像现在的小孩，你要是家里没有一个人照顾他，那中午饭没人管他，他就得饿着或者只能叫外卖。你要在我们小的时候又没有外卖，父母不在家，我们怎么吃饭呢？那不是开水泡个馍馍，那就是自己炒个馍花，那要不就是吃泡一包方便面。不像现在的小孩，人小孩不吃这些，那叫外卖。以前吃那个滚水泡馍，就开水泡馍，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咸口的，一种是甜口的。甜口的就是放白糖，撒上一把糖，就糖水煮馍，你们吃过吗？还有一种就是咸水煮馍，里边放点滴上几滴油，放点那个小生抽，然后放点那个盐，就那样吃。喜欢吃韭菜，我之前不怎么喜欢韭菜，我只能吃得了韭菜包子或者是饺子。认真你就说了说挂面已经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哦，好吧。我觉得挂面就适合吃那个西红柿鸡蛋面。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
12: 就是
6: 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多宝鱼说他爱吃蹄尖儿啊，蹄尖也好吃，主要是蹄尖的那个口感是糯筋筋一些的，又糯又筋的。然后炖个哪儿有说在我们后台说什么呢，大 S 曾经说过，饿不可怕，馋才是最可怕的。哎呦，应该说这个馋的不只是食物吧。那人生如果真的你会发现，如果你对任何事情没有欲望，那其实就没有什么大意思了，就证明如果你的欲望在减少，其实你的少年期在减少。认真你就输了，说运城都没有梯尖，有啊，运城有梯尖，你去龙兴美就可以吃得到，龙兴美他们家就是专做面食的嘛，就有卖梯尖的。孙先生说这个鸡汤肉丝方便面，哎，有没有听友和王姑娘一样啊，我就蛮喜欢吃方便面的，真的很爱吃，我觉得方便面就是筋筋道道然后细细的面条，这世界上怎么能找到比它还好吃的面呢？方便面真的好好吃啊，我真的是个方便面的狂热爱好者。我就不喜欢吃肉蓉面，我觉得肉蓉面在我的概念里就是太粗然后太硬了，它就没有方便面好吃，蛮没出息的。但是我就是喜欢吃，就是喜欢吃方便面，在我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我觉得煮上一碗方便面，握上个蛋，加上个肠就很好吃，就很幸福了。认真你就说了说，但是专家说了，方便面是垃圾食品啊。不是前两年的时候，专家又给方便面证明了吗？说方便面其实挺有营养的，因为方便面里边就是又有蔬菜，然后又有就是又有面，又有主食，又有什么的。九九说这个什么酸二钠是痛风杀手，方便面里边的吗？我不信，我不信。2282说我媳妇儿现在应该就在收听，哦，谢谢2282，你媳妇儿，你告诉你媳妇儿我爱她，我太爱她了。你给我说你媳妇儿姓啥叫啥，我能喊喊她的名吗？或者说你俩之间的那种小昵称，只有你俩知道的，我在广播里边喊一下，看她会不会问你。九州办公室终于刷到王姑娘了，哦，太难了是不是呀？赶快点个关注，关注我不迷路啊，以后直播。

播的时候你就不用找了，我就会给你发那个推送。认真你就说了，那可不能说，一个小昵称而已啊，有什么不能说的？是吧？这个8828，他媳妇儿姓胡，哎，那媳妇儿胡媳妇儿，胡女士，胡女士，我爱你。为啥？因为就是你老公在电台里边跟我讲说你特喜欢我的节目，特喜欢王姑娘，然后他也喜欢我，就你们一家人都挺喜欢我的。我真的感觉就是蛮感动的啊，一家人证明你们一家人就是那个三观一致，你们的审美一致啊，水平都很高。认真你就说了说人家夫妻两人之间的小秘密，你不用那么私密呀、啊、我没问那么私密的问题啊，你稍微那个亲密一点的就可以了，不用那么私密的。九九说，刚刚说那个通风杀手其实很多调料里边都有，鲜的掉眉毛的那种，一滴鲜汤底儿，都有橙味和甘酸二钠，长期摄入的话会加剧的内脏负担。那多喝水可以代谢掉吗？多运动可以代谢掉吗？我们遇到问题不要逃避问题，那它就是鲜就是好吃啊，我们不能不吃，我们吃完之后如何代谢它，这才是重要的，对不对？可以少吃，就像之前有人问到，就很多那个就运动专家啊，然后有问到就一些中医理疗馆的医生，他们问，哎，怎么样去减肥肥呀、啊、然后医生就告诉大家，其实有两个穴位，你们也可以认真听一下，就两个穴位你摁住之后呢，就是就会瘦下来，就是你的人中那儿有一个穴位，然后你的下巴壳挨着那个嘴唇有一个穴位，你把这两个穴位摁住之后，把嘴巴这样捏起来，一天捏16个小时，你就减肥了。所以你们都可以就是跟着我尝试一下。行了，不能跟你们说这些啊，说这些抖音都开始给我提示了。今天咱们不是聊面吗？聊那些你喜欢吃的面的排名里边排最后的一碗面是哪个面条？我如果排第一的话，应该是臊子面和卤面要排第一，然后最后一碗的话就是粗面条，排第二的应该就是方便面了，我喜欢吃。你们也可以跟我来说一下嘛，就那些面条子你最不喜欢吃的是哪一种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说，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今天王姑娘也开抖音直播了，收音机前的你们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头像就是我本人啊，可美了这头像，我当时修这个图用了好长好长时间，搜索一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聊天了。今天和大家聊聊面条的那些事儿，这面条的这些事儿，它可好聊了。咱们天天都吃面的，我想问问，就是你就是在众多面里边，你最不喜欢的那一种面嘛，或者说排名最后的一碗面是什么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2: 重的东西呀，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1: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3: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1: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4: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5: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

0: 密，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20，和大家分享了一首歌曲。最近比较烦，改编之后的感觉是真的还蛮烦的。就以前听那首歌的时候，纯粹就是吐槽，现在听到他们唱这一首歌，最近比较烦，有一点那种无奈，哦，实在烦得没招了那种感觉。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了半天方便面，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方便面的嘛，也有朋友问到了说，主播是不是所有的方便面你都喜欢吃吗？啊，也不算是吧，因为我吃的种类也比较少吧，我经常吃的就是康师傅啊，还有就是汤达人啊这些的，别的也不怎么喜欢，因为有一些方便面它其实是比较糟一点，然后就是它口感吃起来比较糯叽叽一些的，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稍微筋道一点的。我是一个有底线有选择的吃货。九州办公也说了，方便面呢也是煮的比泡的好吃，它各有各的滋味吧，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9: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的好朋友有一天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他突然跟我聊天，聊着聊着呢，他就说他好想找个人表白一下。我就在想他到底要找谁表白呀？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他说实在找不到了，所以啊，他就告诉祖国，他说祖国我爱你，抖音我爱你，人民币我爱你。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此刻呢，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呢，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会继续来陪伴各位。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我们的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来留言就可以了。这样还有朋友说，

是在暗示你。明示都不管用，还暗示啊？欢迎大家啊，各位记得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确实是啊，爱祖国、爱人民币、爱抖音、爱美颜、爱各种各样的能让我们变美的东西。各位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都可以来签到打卡互动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1234的一王菲的菲，在抖音上一搜索就可以找到我。各位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哪个数字最爱酒？有知道的朋友吗？哪个数字最爱酒？一，知道为什么吗？一醉方休。请问三的孩子叫什么呢？三的孩子叫什么？想一想成语啊，各位朋友们，能想到哪个成语？三生有幸。六和零谁更节俭？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六和零哪个数字更节省，你们能想到吗？六啊和零哪个数字更节省，随便猜一猜吧朋友们。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这时段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信息。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运三段的施工，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的入口封闭，主线去往平路方向的车辆呢，在东郭收费站进行分流。S75侯平高速运三段的话，目前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G5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纪山收费站货车恢复正常通行。哎，我问你们，六和零谁更节俭更节省，竟然没人回答我。杜宝鱼说，不是三三得酒吗？谁最爱喝酒啊？和三三得酒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要把我绕进去的感觉？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一起来互动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六和零啊，谁更节省啊？你们可以动一动聪明的小脑袋瓜啊，和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其实我看到答案的那一刻，我也是惊呆了。谁不花钱？谁在花钱？六和零。哎，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提醒了，我再提醒了。晚风叙旧说是在这里说话吗？对，是在这里说话。你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到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也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给菲菲点播关注啊。欢迎大家各位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 Hello, 不锈钢。你们家里啊有哪些不锈钢的东西？你觉得就是洋气吗？杜宝鱼说讲房车吗？我现在上的这是什么节目？你说讲房车吗？好的，接下来的时段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也期待各位的留言哈。清风雨酒说，菲姐今天热不热？热，今天真的好热好热。我今天没开车，然后呢我就搭公交车来，然后呢就走了一小截路。到单位上电梯的那一刻，我看了一眼我自己，我说怎么就出这么多汗呢？今天是真的热，在家里也会觉得热。此刻直播间的热度也真的非常的高。好的，各位记得在我们的线上来分享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家里的那个不锈钢。说到不锈钢，你会想到你们家的那个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3: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查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算是家居好物了哈，跟大家来聊一聊不锈钢。说到不锈钢，你会想到哪些东西？我说实话，这三个字儿哈，就在我脑海当中显现出来的是啥？就是盆儿。就一到夏天回到那个奶奶家，夏天给你盛菜的时候，就会拿那个不锈钢盆儿盛，也会让我想到街边的那个麻辣烫，会想到那个，真的会想到麻辣烫用那个不锈钢盆儿。还会让我想到那个不锈钢的那个牙刷杯，你们会想到哪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以前听到这三个字儿，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跟高级啊、好看啊、喜欢啊，真的是一点都不沾边。但是呢，今天为什么聊到不锈钢？因为不锈钢翻红了。人真的就是这么善变，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过去流行什么风格，一年一年随着时间的变化，哎，这不是很多年前流行吗？时尚真的是个轮回啊。来看一下哈，薛敏涛说，不锈钢现在用不锈钢的筷子，以前上初中用的不锈钢打饭的缸，是整套的不锈钢的餐具。哎，你说到这个不锈钢，我想起来了，我在家用的那个筷子、叉子、勺子也是不锈钢。我那个是不锈钢吗？我觉得它不是不锈钢吗？缸子是不锈钢，但筷子是吗？多宝鱼说哈，我干餐饮的，在厨房待惯了，不锈钢多好打理啊，水一冲就好了，确实是很好打理。但也得清洗哈，不清洗它怎么可能一冲就干净呢？就是当我们自己啊独立生活以后，你会发现你会爱上这个不锈钢的。就是自从发现洗碗机能把不锈钢洗得锃光瓦亮的时候，就彻底的叛变了。买餐具啊，眼里就容不下别的材质。我说实话，我甚至想让我妈买一个那个不锈钢的案板，就是它可以卡在那个台面上面，然后呢直接就卡在那个台面，然后还会有一个挡板，然后卡在那个墙面和这个台面两边，你就按照尺寸定制，我觉得无死角，而且呢很卫生。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挺好的。凑热闹说食品局的304、316都普及了。对对对啊，火星说了不锈钢水槽，这是你的强项是吗？火星一号集成灶啊，但不锈钢水槽是他的强项。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哈，就是全屋最值得入手的不锈钢好物，一口气给大家总结一下。相信各位听过我今天这个节目之后，会再一次的爱上不锈钢。除了经常在厨房待的你，我真觉得它挺好的。厨房哈，就是家里不锈钢利用率最高的地方就是它了啊。厨房要排第二，真的没人敢排第一。我觉得就是装了不想换的存在，比如说不锈钢的台面啊，当然可能现在真的很少有人装这个，只有在那个餐厅啊、食堂啊会有这些。但是啊，家里如果有这个好一点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现在的工艺真的还挺不错的。你看啊，雅纪就说真的头一回见这种他说头一回用的是实心的不锈钢台面，直接就愣住了，居然是不锈钢，颜值一点都不比天然石材差，甚至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美感，很克制，很耐看。你看看人家这形容。 凑热闹说火星马桶应该3万以上了，我不知道这是啥东西。包G曼说，以前有幸见过全套的银质刀叉筷碗，这不怎么能叫有幸，这随处都可见啊。西藏那一趟去的时候，告诉银梳子、银耳环、银项链、银戒指、银水杯，就银筷子、银碗、银勺，还有银钵。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就说到这个不锈钢，你会想到哪些不锈钢制品哈？大家也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薛敏涛说，不锈钢案板说是不好切菜，容易滑，有用过的朋友们可以入手吗？多宝鱼，你们在那个厨房那个案板是用的不锈钢吗？还是什么？快来给我们这位听友普及一下。我感觉现在应该有。

鸡腿和汉堡的时候，最经典耐看的这个厨房搭配就是柚木色的这个柜门加这个不锈钢的实心台面，加上雪金刚的这个冷色调，相互平衡，还挺好看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儿，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没有不锈钢案板，只有不锈钢台面，不锈钢案板刀刃废得快。现在有一种案板啊，我们家那个案板就是两面的，一面是切水果那个，它也不是塑料，它就是那个什么麦几做的那个，然后另一面就是类似于看着材质像是不锈钢那个感觉，我觉得用起来也不打滑，我觉得用起来不打滑，当然不是整体的，我觉得不锈钢的那个案板，我觉得就是我说的就是类似于案板的。不是，就是可以和面的那个叫什么朋友们？钛合金案板好用。可以和面的那个叫什么朋友们？我怎么瞬间想不起来那个工具叫什么名字了呢？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端搜索到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喽。在抖音端也和大家共同来聊聊天了。

0: 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好的，时间是13:02，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

怎么就变值班主播了？我是一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都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也是 OK 的。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居家好物不锈钢。说到这个不锈钢哈，厨房刚刚有说了，我就一直在说不锈钢的台面，还有不锈钢的这个柔面板，不锈钢的挡板，这些我觉得都挺好的，在厨房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哈。你看叫我富婆就说，除了不锈钢台面，不锈钢挡板真的好香啊，做完饭以后用厨房清洁剂喷一喷，一擦干干净净的，还没有水痕。还有不锈钢墙面啊、比瓷砖美缝啊、好打理多了。这个我听说有一种不是叫不锈钢那个墙面，有一种什么金属材质的那个墙面也挺好的。白大男儿就说了，不锈钢就是好，好好好。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啊。说到家里这个又要流行起来这个好物的话，就是不锈钢啊，比如说不锈钢的挂杆。以前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土气，但说实话这个啊挂杆其实还挺显厨房干净利落的。还有就是不锈钢的锅碗瓢盆，不再是我们以前理解的那个状态了，现在其实它也有很多好看的这个造型，而并且放在洗碗机当中去洗，真的洗得很干净，不怕摔不怕磕不怕烫吗？我倒觉得不一定不怕烫，还挺怕烫的，就是我们拿在手里挺烫自己的。还有卫生间的这个墙面置物架，选择不锈钢的，我觉得比较结实，可以选那个免钉胶固定啊，不用打孔啊，墙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还有就是304不锈钢啊，在那个卫生间的话，真的也比较好。还有朋友说不锈钢橱柜太实用了，饭店厨房都是不锈钢，那和我们家里的肯定还是不太一样的。还有浴室柜，浴室柜下面那个材质的话，如果有这个不锈钢的，那我觉得其实也会有一种清冷感吧。还有阳台啊，比如说不锈钢的洗衣池，刚刚不是说了不锈钢的洗菜池子、洗碗池子，如果洗衣池用这个不锈钢的话也挺好的。还有不锈钢的洞洞板啊，304的不锈钢装在阳台上，也不怕潮湿，也不怕暴晒，搭配各种配件可以收纳整屋的这个清洁工具，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实用的。盐湖区有做不锈钢的橱柜吗？应该是有的。唐伯虎说了112233，112233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哈。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飞飞的左上角关注点一点哈，也可以给飞飞屏幕上的赞赞点一点。没有小心心咱就不要小心心了，但是赞赞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的来支持一下我。其实家里有很多地方可以用那个不锈钢，比如说不锈钢的货架，如果你们家现在收纳的那个东西比较多的话，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还有不锈钢的晾衣杆，你看啊，歪歪就说了，一根固定式的不锈钢的晾衣架，下面加一根可以伸缩的这个挂背神器，感觉用十年都。得感谢我直播间的这800位朋友了，欢迎我直播间的800个粉丝宝宝们，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宅星人研究所，就聊到的现在又流行回来的家居好物不锈钢的那些东西啊。说到这些你都会想到哪些东西呢？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

抖音端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哈。很多朋友嫌弃我直播间人少，那真的希望你们可以来我的直播间来凑凑数啦。好的，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唱着歌，身影在路灯下被拉长，我们牵着手听彼此说对未来的遐想。那时的天很凉，你哈气暖我冻红的手掌，是不是看向远方描绘以后家的模样。好了。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我值钱吧，
2: 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子玉来了，快跑啊。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

有金主想加入到我们的1019的品牌联盟的话，也都可以来联系到我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 call 菲菲哈，你直接来 Q 我就行了。你想在1019来推广一下你的品牌的话，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给你开辟这样的一个时段的话，都是 OK 的。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说给我发私信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都行。我们品牌联盟哈，真的就非常的划算啊，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板块，就是推荐你啊你们家的品牌，你们家的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富丽强的美味时刻。今天这个时段呢，又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富丽强为大家带来的美食。我真的好馋零食啊，但是呢，我昨天偷偷的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开启90天的戒糖油混合物之旅。大鱼儿给我回复说你真行，我说不戒不行了。但这个时候，如果你们想吃一点健康的这个小甜品呢、小甜食的话，都可以去富丽强。山西富丽强是2020年成立的，在我们运城盐湖区啊，主销糖炒板栗、冰栗子、瓜子儿、雪红果、红薯片、烤蜜薯各种。

自己得包。富丽强哈，他们在品控方面我觉得做的也非常好啊。最近新上的那个板栗饼，我觉得就是那种不甜不腻，然后呢又很顶饱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零食，现在性价比也挺高的，有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哈，可以去富丽强来下单。还有原切蛋酥也是最近我觉得非常好吃的，锅巴呀、小龙虾呀、各种各样的这些好吃的，还有那个冻芒果、炒酸奶，这些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各位家长朋友们给孩子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这一说有没有金主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结果我的直播间的人儿怎么就都偷溜走了。欢迎大家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了。那这个时段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想问问你们啊，节目最开始的时候问大家那个问题，竟然没有人回应我。我想问你们，六和零谁更节省？六和零谁更节省？刚刚我不是说了吗？什么数字最爱紧？当然是一啊，因为一醉方休。最安静的数字是二，因为二话不说。三的孩子叫什么呢？叫三生有幸。六和零谁更节俭？这时段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请问你们知道吗？六和零谁更节俭？真的也是超乎了你的想象，这题特简单，虽然答对没奖嘛，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那今天的节目的话，我在这个时段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我要不要揭秘一下六和零谁更节俭？想让我揭秘的朋友可以扣一，这个不想让我揭秘的朋友们咱们就扣二。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那我揭秘一下吧，虽然只有一个朋友希望我揭秘啊，六和零谁更节俭？当然是六啊，因为零花钱，所以更节俭的那必须是六啊，因为零花钱，万万没想到吧。好的，时间到了13:22啊，这一时段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哎，行。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根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8: 好了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0: 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番外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最喜欢的呢，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见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3:06，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Bernie， 各位周好啊。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记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继续用声音带着各位的耳朵去旅行。那本节目也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享旅慢生活，深度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周好啊！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此刻又正式上线喽，再次来欢迎大家 ，Everybody， 让我们 Go Go Go 出发了！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将继续用声音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那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当然，我们的线上平台依然是跟大家张开了怀抱，也希望此刻如果您正在路上行驶的话，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今天我们将去到哪里啊？实话讲，这个地方呢，我是第一次听说。那这个地方呢，它是西施的故乡。那个这个地方呢，它在浙江。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可以大胆的猜一下哈，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呢？如果说有所耳闻，赶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或者在我的直播间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西施的故乡哎，那是不是这里所有的女生女孩都特别的漂亮以及特别的美呢？所以也真的蛮好奇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让各位一起来猜一猜我们的目的地将会是哪里。当然也看到后台很多听友在签到打卡喽。嗨，各位欢迎你们，中午好啊。

当然在我们这一时刻呢，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输入到高速高速高速哈。如果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消息的话，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可以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盐湖区各个辖段之内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希望我们这条信息对各位的出行是有所帮助的。各位有人说是在浙江，那是不是绍兴呢？哎呦，这一听这一看，这就是一个玩家呀。的确啊，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是绍兴下面的一个县，而且呢这个县呢的确是有点不一样的，这个县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县如果不是因为今天的话，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研究到说，哦，原来我们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啊，是哪里呢？各位一同来了解一下。被称为是整个江南最会吃面的地方，对，是江南最会吃面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北方人一定不要觉得，哈，开什么玩笑，在我们面前说自己会吃面，那姐不就是班门弄斧吗？布林说下午困不困？还好啦，我都已经习惯了，而且我的任务和我的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啊，就是用我的声音来叫醒大家。我困可以，但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是一定不能困的好吗？而且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是真正可以希望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那要精神百倍，注意力相当的集中，不然的话那就是我工作的失误了。好啦，也看到阿仲说露露中午好，是的，各位中午好呀。其实呢，刚刚入秋的时候呢，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是很适合一个名片的，非常适合一个关键词叫做想念，适合思念，适合见面，更适合去吃美食，适合和自己喜欢的人一同去感受秋日的美好。常说呢，南方吃米北方吃面啊，但其实有一些南方小城呢，吃起面来连咱北方人都害怕，是真的啊。谢谢，一码归一码，再欢迎大家，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来吧各位，希望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唠嗑了，正在线上跟大家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到更多中国的美食之地以及美景之地啊。要说到整个夏天，尤其是初秋的时候，我们去到南方哪个地方会更加的去感受到祖国的美好呢？我真的非常推荐浙江。而且如果说适合北方人，咱运城人的胃的话，我真的觉得非常推荐浙江。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隐藏的吃面南方大省，每一座城市啊都有自己一个吃面的代表作。那有这么一座小城，它凭着一碗似乎打面啊，成为浙江面条界的天花板。你们可以来猜一下到底是哪里呢？一马归一马先生说了，我是不是走错直播间了？我怎么感觉进了高端电台直播间了？你这个不是感觉，这感觉都说这个女孩子的感觉和第六感是非常准确以及精准的。我想说今天你已经和我们女生同频了，这个感觉是正确的。再次来欢迎大家，这是我们的工作场和工作场地啊，109运城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所以呢，也希望可以通过我的节目内容，我的工作内容呢，跟大家带来更多有价值的一些信息。再次来欢迎各位，如果是第一次来到露露的直播间，来吧，点个关注。再次来感谢大家。打面呢，这碗面从来不输兰州牛肉面的一个手工面啊，而且它不仅呢是当地人的心中的信仰，甚至呢更是惊艳到了所有觅食的食客。据说呢，它这里杭州出发只需要23分钟的高铁就可以直接来直达到这儿呢，去吃上一碗惊为天人的刺骨打面，劲道十足，哎，真的是浙江美食吃面的 number one 了。它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呢有一组数据说人家这儿呢是有1300多家面馆的，而且呢隔几米就有一家面馆，重点是这味道出奇的好。所以我在想是什么概念呢？是不是跟我们山西省运城市的打饼摊儿是一模模一样的？有人知道咱运城整个盐湖区有多少饼子摊儿吗？都可以来到直播间一同来互动以及留言。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啊，对于吃面这件事儿，当地人真的是爱到了骨子里，上百种浇头，而且
呀，几十种不同做法的面条，也形成了这个小城无法磨灭的一种乡愁了。哎，看着面儿可带劲儿了，用吃了吗？不仅如此啊，当地人呢还把热爱扩散到一切的面食上，各种糯叽叽的小吃也是数不胜数，哪怕是那种再不食人间烟火的张爱玲，都曾经在《异乡记》当中提到了对小城美食的想念和热爱，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小城，他们对面食的这种甚至超过了北方人的热爱，好吗？到底是哪里呢？我们一同来期待一下。其实它就是浙江绍兴下属的一个小县城诸暨，昔日的故乡。请问一下各位，有了解过他们？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们一同来走进诸暨吧。

0: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7:05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oarding。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露队长。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哪里呢？诸暨啊，是绍兴下属的一个小县城，而且这个小县城啊，很奇怪，它作为一个南方城市，竟然特别特别的爱吃面哎。今天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除此之外呢，要说整个浙江它的美食离不开三个字，那一定是糯叽叽，诸暨依然如此啊。在这里呢，随处可见的打年糕都可以给你做出180种花来，各种夹心 DIY 啊，也可以让你轻松实现了年糕自由。当除此之外的话，还有酸酸甜甜的糖醋烤饺，糯叽叽的糖块，黏糊糊的糯米饭，甜腻腻的发糕，团圆饼，太多太多了，还有油灯盏。哎呀，总之呢，碳水啊也渗透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感受到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小城，西施的故乡，西施的家乡诸暨。有人说都是甜丝丝的，然后都是那种糯叽叽的，我不是很喜欢，怎么办？没关系啊，在这儿呢，所有的食物它其实都是可以用这个一个字儿劲儿来感受的。比如说呢，这面条它是用木棍打出来的啊，年糕呢还能包这个葱油饼，馒头啊更像是陕北的花馍，就类似于像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运城到那儿都是可以吃的非常的满足以及幸福感十足的啊。据说他们这里的日常饮食什么呢？高度白酒佐菜，馒头加什么干菜肉啊，可以大口去嗦羊骨头啊，真的独一份的爽快，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大西北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了解一下这个南方小城，真正爱吃面的南方小城诸暨。想问一下你是否会好奇呢？哎，人家这炖羊肉看着真香啊。他们当地呢喜欢喝白酒，他就自己酿啊，没想到呢就直接拿下了所谓的城市名片中国黄金酿酒袋。而且人家呢喜欢吃羊肉，没事自己去做，自己去养羊，自己去大口的去感受到羊肉的快乐，甚至呢啃羊骨酥骨髓直接可以香出省，会导致周边的一些省份的人呢都会专程来到这里去感受到他们这里羊肉的好吃，还有各种蒸菜呀、啊，蒸遍了山野河鲜。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感受到诸暨它的美食，感受到诸暨这里的江南水乡温婉，拥有北方豪迈倔强的一座小城了。除了美食啊，它还是古越文化的发祥地，是构建卧薪尝胆、图谋富国之地等等一系列有很多很多名片。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今天节目里进行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南方小城。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是
4: 被骗。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1: 有我，
10: 有我，
12: 有我们。
1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疆，行吾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系的14:20，再次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欢迎大家。其实要跟大家分享到今天的一个浙江绍兴的诸暨。如果说哈，你们觉得它离你很遥远，但我如果要跟大家来这么介绍它的话，你就会觉得它和你近在咫尺。它有些鲜为人知的 title 啊。首先呢，诸暨是中国袜都，每个人都穿袜子吧，对不对？尤其到冬天的时候，大家喜欢穿什么？穿棉袜子，吸湿排汗嘛。那它呢，作为中国袜都哈，基本上你买的袜子70%都是来自于诸暨的。它呢还产出着中国80%的珍珠，那70%的五金馆，并且拥有我国国内最大的国旗印染厂。所以啊，它就是属于那种一直在低调赚钱的，明白了吗？这么一说，感觉有点像我们中国第二个义乌哎。在这个秋天，也让大家可以真正去感受一下诸暨带给我们的兴奋以及带给我们的快乐，可以来解锁一下这个小县城，可以在这儿呢去嗦一碗面，去大口喝肉，大口喝肉，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所有糯叽叽的东西，所有的肉食，你在这儿呢都可以吃得非常之过瘾的。如果说哈，你如果不去一趟诸暨的话，你永远想象不到这里有人有多么的爱吃面。你去吃一碗慈湖打面，就打败了浙江很多面食小吃，它呢也是夺下了浙江十大农家特色小吃的一个榜首。还有枫桥面、香枣炒面、番茄皮卷面、三鲜面、炒塔坛面等等等等啊。总之，据说一碗就可以直接入魂了。那跟我们运城还差一点，咱运城的面呢是一口就可以入魂了，对不对？它这里的面条呢是非常的筋道，而且浇头很丰富，汤汁特别的鲜美，所以让无数老饕呢是为之而折服。我也很好奇哎，我们运城人吃面啊，真的，我要是敢说咱自己是天下第二，没有人敢说是天下第一。没想到，哎呦，诸暨的面客跟我们来叫板了。那有机会的话是一定要去到当地感受一下，来 battle 一下，你们是不是？那要说到诸暨，它当地呢是有个标签的，叫做慈湖打面。它呢对于诸暨而言，就好像是牛肉面之于兰州啊。慈湖打面呢是诸暨人心目当中的信仰，也是永远吃不腻的美味。看到大爷草堂说咱们运城109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啊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你可说吧。但是成长的空间依然很大，我们要需要继续努力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以及对我们的支持和对我们的信任，好吗？谢谢你们，我们会继续加油的哦。再次来欢迎直播间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当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也可以来通过电台输入 FM 1019运城广播，在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或者通过抖音线上平台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其实你要说南方的面啊，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出了他们本地，出了他们这个省，去吃任何地方的面呢都觉得差点意思。为什么？一个呢是因为浇头做的不够鲜美，因为当地人更喜欢用这个海鲜来作为浇头。除此之外的话，这碗已经有600年传承历史的打面了，它的灵魂就是纯手工打制的，用擀面杖反复打压成那种薄薄的面皮儿，而且再折叠起来切出这种细细的面条， Q 弹，特别的 Q 弹，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方便面，经过了3-4个小时的千锤百炼，切出来的面条自然是韧劲儿十足，爽滑弹牙，这种口感已经达到了极致喽。而且啊，像人家这个慈湖打面是一锅一烧，在热锅里抹上猪油爆香，再撒上花式这种浇头，哎，说的我都想去尝一下了。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小虾米啊、小鱼干啊、小豆干啊，有点像咱这边的臊子面啊。也想问一下各位。

喜欢吃我们山西省运城的臊子面吗？我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它不够有味儿。这人吃东西味道比较重一些，口味是比较重的，也没有人跟露露是一样的。当然诸暨人呢，他吃打面也没有固定的时间，想吃面的时候呢就直接去来上那么一碗。总之一年365天啊，任何时候白天晚上对于他们而言没有所谓的时差，没有所谓的时间点儿，但凡饿了就想来上这么一碗所谓的刺骨打面了。说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西施的故乡诸暨，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让我们一同来出发，感受到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城市，感受到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小县城。好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4:25，谢谢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这里是 FM1019 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陆队长，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行，提前看路。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8月25号，来到了周二。那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今天呢依然是一个比较热的啊，闷热的天气，最高的气温有35度，最低气温有26度。明天呢是晴转阴，最高气温也维持在36度左右啊。在本周末的时间段，咱们运城呢可能会有一轮降雨的过程，但是范围不是很大。这轮降雨呢也让这个温度呢有所降低啊。最近呢大家也是感觉到比较的热一点点，所以说要听大家，尤其是在午后，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0: 好，北京时间的14:36，收音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再次的感谢各位在下午的这样的一个啊比较有点闷热的一个慵懒的午后吧，继续的来关注亲爱的你了。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啊，如果您是想要寻找另一半，想要交友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就是2339100啊，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满足您的这样一个择偶的需求。另外呢，也可以有一个24小时报名的方式，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我们的公众号的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您再点进去之后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两种方式都是 OK 的。
1: 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报名热线就已经开通了，您可以直接来拨打2339100 2339200 2339300，直接进行电话报名。
0: 前两天呢，和一个听友啊在聊感情上的一些事儿啊，我们这个听友呢也是在今年啊相了不少次亲了，今年呢你看都到8月25号了。那么在这一年当中，虽然说后半段还有4-5个月吧，啊，但是前半段呢，情路比较坎坷一点。相亲当中啊，多多少少见了不同类型的女孩，但是，哎呀，怎么说呢？结果都不太好吧，啊，不尽如人意，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缘分没有到。所以说我们在微信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到了啊，就说，哎呀，他这个状态不太好，因为从他的这个，说话的语气啊，语音当中能感受到他的沮丧的一种心态。那我在这儿呢，正好啊，借助他这样的一个啊情况吧，和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尤其是单身的朋友们，其实分享我跟老师这样的一个心得，就是很多人，比如说他在这个相亲的道路当中啊，可以说就像高考一样，这个独木桥，盲目的挤在这个独木桥上，因为他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很不适合于相亲。大家不要小看相亲的状态，很多人说耿老师相亲怎么要看状态的。如果收音前的您现在比如说正处于自己的一个迷茫期、内耗期、低谷期，那这三种混乱的状态其实会影响你在相亲当中的很多时候的成功率。大家有的时候啊，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种气场。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一种玄学吧，当然这个不是我要在这里啊跟大家说什么迷信这样的一个是吧，宣传迷信色彩，但是每个人好像有自己的磁场，有这样的一个气场。当你这个磁场和气场不是太稳定的时候，或者说最近处于一个比较低潮期的时候，貌似干什么事情都

0: 是太顺。哎，我反正就有过这样的一种很深刻的经历吧，就以前呢是吧，处在一个很低潮期。但是啊，耿老师要告诉大家，就是人生呢它不光是只有低潮期，就像是坐帆船一样，有高有升，对不对？那么恰好如果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听友一样，他最近这段时间呢一直处于不管是事业也好生活也罢，处于一个比较迷茫期、内耗期和低谷期，那么这三种状态的内耗让他在相亲当中可能的成功率就不是太高，所以也导致他的心态和心思啊是比较乱的。哎，以前呢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听友还不相信这个啊，带着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啊胡乱的心思比较乱的去相亲了啊。但是往往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你真正体验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1: 对，它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心境，然后会导致我们做出一些不正确的判断。
0: 对，
1: 是吧？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呢，你可能状态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或者是家里催婚导致你压力特别大，那么很可能你在没有做好或者思考好前提，这个思考的前提之下，你觉得哎呀那就先这样吧，处着吧，处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家里说那你结婚吧，你想着啊也处了这么长时间就结吧，但实际上呢这个人不一定是你的良人。所以说你其实在相亲之前，我觉得大家要做好一个长期的打算。因为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像这两天其实也有一些之前匹配过的嘉宾嘛，然后在我这儿也有一些问题，就我发现就是大家呢，你得做好一个长期的打算。相亲不像是我们一见钟情，你内心对对方足够的了解，是通过日久产生了一些情愫的。但是呢，相亲啊是这样，相亲必然是通过条件，你觉得条件还不错，对吧？这个条件呢符合我的预期，那么我通过条件去接触这个人，那接触的过程当中觉得也还行，也就是说你们是在认识之后才慢慢的开始培养感情，是朝着结婚的方向在培养感情。所以你指望说哎呀我想要那种一见钟情心动的感觉，相亲不是不会遇到，但是这样的概率太小了，对吧？那但是有的很多人一见面见完人，哎呀我没有感觉。你要的是什么感觉？你觉得条件行不行吗？对不对？条件好了之后，你得先对对方了解，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才能慢慢有了感觉。
0: 对，所以就是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心态和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气场。就是那句话嘛，人在顺境的时候心态平和稳定，思维是缜密的，也就是说你对待你们这份感情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判断力啊，而且也有足够的自信，有底气去迎接一段感情，不会轻易妥协。但是如果你一旦最近这段时间啊，你处于一个人生当中就我们所说的一个比较低潮期，也就是你的内心是混乱摇摆无秩序的时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脆弱的，也容易被很多东西蒙蔽你的双眼，看不清感情里的本质的东西。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就会把所谓的感动当成爱，也可能遇人不淑被伤害。所以还是那句话，当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状态不是太好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在相亲这条路上可以慎之又慎。当我们现在呢比如说工作啊各方面呢比较顺利的时候，我觉得也许这个时候才是你正儿八经的开启相亲道路的最佳时机。
2: 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北京时间的14:4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这个批发卫浴蜂窝大板的老铁发了一个图片，今天、啊、
1: 晴空万里，
0: 今天这云真的是很漂亮。
1: 哦，
0: 我那天啊，我忘了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啊，我从下了节目啊，就是从台里出来，就我就看到有几个小姐姐对着天空在拍照，我说、哎呦怎么了？我一看。天空啊，有一朵云，是一个心形的。哎呀，我那会儿啊，真的很后悔。我那，因为我骑着电动车啊，我着急的有事要走。其实我也想下来拍上那个照片，那个我真的很久没有见到 一朵云啊，好像一个心形，我觉得很适合于咱们节目当个背景板什么的。我真是太后悔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驻足，是吧？把这个美好的瞬间给拍下来。就像我们这位老铁，你看拍的这些云呢、啊，它虽然说不是一个心形，但是你看在凤凰，这应该是南山脚下吧，中条山脚下这样的一种感觉，风景啊，真的是太美了。所以我就说啊，咱们运城啊，真的这个风景，真的是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猛的一看。就不太像是北方的城市，有点像南方的城市。就之前我还印象特别深刻，我在周日的时候，不是当时我们还有一档节目叫这个叫城市，那叫什么我给忘了，就是和各个城市之间的那个连线，
1: 飞跃城市，
0: 飞跃城市。哎，你看看耿老师的记性，我当时啊就给内蒙啊阿拉善那个当时这个主持人连线啊，我就说我们这边的死海啊到那什么什么，当时那个主持人都愣了，他说啊你们那边还有海呢。我说你过来看看你就知道了。好，欢迎清风，欢迎月这个胖托尼，欢迎摇头啊打卡。当然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打卡签到了。今天咱们要说说一个恋爱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恋爱的现象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让很多女生比较反感的一种状态啊，就是我听过很多女生啊在我这里啊吐槽说，很她的相亲当中啊，比如说和一个男嘉宾啊就见了那么几次面，其实就见了那么几次，
1: 嗯嗯，
0: 她也没有打算说马上就两个人就确定关系，只是说先当着朋友处一处啊，但是对方呢就把她默认成为对象。就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就是在相亲当中啊有一个让人特别无法理解的现象，那就是明明还是比较陌生的，仅仅是见了几次面，也就吃了那么一顿饭的关系，就被对方莫名其妙的默认已确认了恋爱关系啊。说来也是非常搞笑的，这是我们一个听友的真实的经历。前阵子呢，他和相亲对象只是见了两次面，彼此呢这两次面见的大家挺尴尬的，就比较局促，一点也不舒展啊，在我们这位听友的眼里啊，就是比陌生人能稍微强那么一丢丢的关系，顶多顶到天了，两个人也就算是个普通朋友，远远达不到什么恋人的标准。然而离谱的一幕就发生了，就是当他们一起啊出去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这男的约他不是下午去玩一玩的时候啊，离谱的一幕发生了，就是他就这个男的啊给他的朋友发消息，当时这个女孩就坐在这个船的副驾上，一不小心啊就瞥见了他发的内容。内容是什么呢？他说耿老师，就是这几个字儿，天气不错，我带着对象出去玩喽。就是那个瞬间啊，咱这个女粉丝一下就怔住了，朋友们，就她愣住了，心里边是五味杂陈。她就心想，妈呀，我怎么就成她的对象了？就到东湖湾，就到那个东花园这划了一下船就成对象了，他经过我同意了吗？啊，与此同时呢，咱这个老铁又觉得现在的爱情仿佛很快很敷衍，匪夷所思，真的是匪夷所思，就这么直接就认定关系了。他觉得这个行为很不礼貌，是对感情的亵渎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要聊聊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好像两个人不是太熟，也就是就我们刚刚说的顶破天，就是比普通朋友强那么一丢丢，结果对方呢就把他们的关系默认成了我们的所谓的恋人关系啊。对于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来看呢？后台来输入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留语音也行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把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看法发送过来就 OK 了。
1: 我主要是我没有过这个阶段哈，就你现在让我想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是不是女孩有点想多了。
0: 反正就是不管是男孩也罢还是女孩也罢，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家女孩是正正的看到了这个男孩啊，就见了两次面，男孩说咱们。

0: 去这个东花园去划船嘛，划船之后他就看到了我带我对象出去玩，因为我其实能理解这个女孩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她并没有在她的心里边，她不认为两个人是恋爱关系，甚至是男女情侣关系，但是这个男的就直接给他的朋友发信息说，我今天下午带着我对象出去玩，他有感觉被冒犯了，他是这种感觉。你比如说他说，哎，我有事，我今天带我一个朋友出去划船，我相信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但是对象这两
1: 有没有可能带我朋友出去玩，然后这姑娘又在想，什么叫朋友，什么朋友能两个人出来玩，什么话？
0: 照你这么说，那这个女的就太矫情了。
1: 所以我其实个人感觉，就是那是她和她朋友之间的相处方式。
0: 嗯，
1: 她哪怕就说上了天，那无所谓，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情，你只管你们两个人的相处，能处了处，不能处掰呗。
0: 也就是说，你要是看到这个信息，你觉得无所谓喽？就见了，
1: 对，
0: 就是其实你或者说你对这个男的可能也不是说特别的，就是还行吧。但是他发的这样的一个字眼，说我带着我对象出去玩。你心里边一点都觉得这无所谓了。
1: 你现在让我代入一下，我会觉得无所谓，因为那是他和他朋友之间的相处模式。
0: 嗯，其实我能理解他啊，但是
1: 他只要没有把我的照片发过去，
0: 嗯，
1: 如果我看到他给他的伙计发了照片，那可能我觉得会
0: 有点被冒犯
1: 了，我可能会觉得被冒犯了。
0: 对，
1: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为什么你随便怎么说，但是呢你不能把我的照片发给你的朋友看，在至少在官宣之前。
0: 嗯，对，那照片可能这个就这个事态可能会更严重一点。
1: 对，
0: 他没有发照片，人家说了没有，就单纯的是打字了啊，没有发照片。哎呀，打这个字都让他这样的是吧，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了，敢发照片了，直接从船上跳下去了啊。所以这个事儿您怎么来看呢，都可以在我们后台呢和我们今天的啊来互动交流了。还是那句话，
1: 我们来探讨探讨，
0: 探讨
1: 其实也会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哈。
0: 对，就是仅仅的两次面，可能两个人的关系没有到那一步吧。但是啊，这个男的呢就默认为他们是一种恋人关系。
1: 或者就是男生可能就是要面子呗。
0: 嗯，
1: 对吧，面子上说一句，我跟我伙计说带对象出来玩，
0: 是
1: 有面儿。
0: 哎，有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性啊。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悔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
5: 徐徐
4: 而
5: 行。
4: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睛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亲爱的你的，来自于这个小刚的暖风啊，送给大家。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比较这个热一点，还送了一个暖风啊，但是我觉得最起码让人心里边一暖啊。能富说了，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说出来，不要别别扭扭的啊。哎呀，他主要是见了两次面，他大胆说出来，可能这个结果不是太好啊。君子兰说，现在的年轻人处几天就不处了，过几天又和好了，反反复复，不知道啥情况啊。这个年轻人嘛，现在都讲究的是快节奏，对吧？啊，所以这个感情的事儿，确确实实年轻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好像看法都有点不太一致啊。我们来看看后台，除了我们这两位听友，还有一些这个朋友是怎么来说的、啊？
1: 烦恼说，烦恼退，说这种女的直接不谈了，后面大事小事很多，也谈下去的话，男的很累啊。
0: 啊，就是他可能这个烦恼也觉得这是女的这个事儿多，对吧、嗯？不就是说我和我对象出去玩，你就玻璃心了，怎么了？啊，就怎么了嘛？有没有发现？
1: 其实你看不见也没有这事儿，对吧？
0: 哎，
1: 我觉得这
0: 他也是无意看见的，他不是说我，你看人家发这个信息，
1: 嗯，
0: 这个女的也不能说啊，我们这位女粉丝也不是说人家专门伸着头就看你在发什么，对不对？那不是无意看到吗？看到之后，他心里边就觉得这个事儿不舒服，就是对象两个字儿。因为我就问他，如果这个事儿说我和我朋友出去玩，他说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对象这两个字儿让他感受到。他说有点就是那种啊，心里边不是很不舒服，就是有点冒犯吧，就那种感觉。
1: 然后呢，一切依你说，大鱼说的没错，你都出来玩了，证明你也有好感，本来就是朝着对象去的。如果说是朋友，那你是不是又说，原来我们只是朋友呀，对象也没错呀，相亲对象嘛，这女的有点敏感了，
0: 敏感了，敏感了啊。
1: 嗯，我反正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样，就是我不一定说是怎么样啊，就是我的第一感觉，我就直接说出来了。
0: 哎，我们看这个，
1: 安然心说了啊、记得有你做过一期节目，相亲不同于恋爱，已经相亲了，那么就代表双方是朝结婚方向发展来相处的。然后呢，这个案例说，姑娘是不是又拿慢热来当托词？
0: 对，不是，咱们要这么去说啊，这个是咱们的后台的一个女粉丝啊，咱们也不要一边的全把这个女粉丝打到这个底下。当然，我们是不同的阵营，跟老师是支持她发表不同的观点。对，是相亲不同于恋爱，出来相亲呢，是吧？大家都是奔着结婚去的，这点一点没错。但是奔着结婚去，不代表着说我出来见了你一两次面，我们现在的关系那么就是情侣关系。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搞清楚一点，对不对？那照你这么说，人家女孩答应和你出来两次，一起去划个船，那就是情侣关系了。和你出去吃两顿饭，甚至如果是将来那眼看到十一了，就是哎，你俩还是处于一个就是相亲阶段嘛，男的在追求呀，或者怎么着啊？十一的咱们到凤凰谷玩玩啊，或者到永济转一转，到什么牛魔王什么什么逍遥谷玩一玩，怎么着？两人就是情侣关系了吗？我觉得也不是吧，对吧？那即便是相亲，我们是明知道是奔着结婚去的，但是关系这一块儿、是不是总得有个表白仪式感，或者说你那人家女孩点头同意了，那么你们才是情侣关系啊，
1: 嗯，
0: 是吧？这个女孩，我觉得她的点在哪儿呢？可能哎，就像大家所说的，能愿意和你出来两三次，起码这个女的对这个男的，我觉得是心里边不反感。如果我特别讨厌一个人，我肯定不愿意和他坐一起去划船。为什么呢？因为船上就面对面 face to face， 就两个人在那儿，你还跑不了，你跑下去你得游回去，对不对？你还非得对着他这张脸啊，对着半个小时，因为游一次估计不是划一次船最少半个小时，五十来块钱嘛，对不对？两个人如果没话题可聊的话，也挺尴尬的。起码内心里边，我觉得这个女的对这个男的来讲还是愿意见面的嘛，啊，不愿意见面能出来三次嘛？无非他玻璃心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对象这两个字他无意间看到了，只是说这个女孩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我可能是吧还没有默认我们的关系，或者说你最起码有点这个仪式感去追求我，我表白同意了，成为你的女朋友之后，你再去官宣或者去给所有的朋友去发我和我女朋友出去玩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他可能就会觉得不太舒服于这样的一个点啊，他觉得太随便了。
1: 嗯，
0: 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一切随便的东西都是廉价的啊，他觉得他这样的一种太随便了，是吧？随便的打字儿，随便的就是说你的这个，他需要被正式的认定，哎，可能就是心里边是这么个。
1: 那你就说嘛，你的处的差不多了，你就说嘛。我现在真觉得长嘴就是说话的，很多问题啊。之前我跟咱们一个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啊，我就说，哎，我说你这嘴咋这么甜呢？然后他当时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到现在我都很受用，我觉得而且是受用于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行业。他就说，他说我觉得说话是最低的成本，我用好听的两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何必

0: 绕一个大圈子呢？
1: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啊。真的，夸赞别人是一项很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能。
0: 对，
1: 我以前很不喜欢去夸赞别人，或者说我夸赞别人，让大家一听就觉得我很假，就是那种绝对对，一听就是哎呦，要么是嘲笑式夸赞，要么就是那种阿谀奉承，就很假、很油腻的夸赞。就是有些人的夸赞啊，让你听着很舒服，朋友们，他一点都不作假。这种人是很有本事的，而且你和这种在一块儿，你的情绪价值是提到很高的。那么如果设想一下，这个人是你的另外的一半的情侣，哇哟，那你们两人在一块儿得有多幸福，或者这个女朋友是吧，肯定是哎呀彩礼估计都不要了啊。空说到了啊，可能有的人就是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自以为单方面确认了关系啊。哎呀，他其实真的啊，就是我觉得其实在相亲当中啊，有这么一点就是啊，有些人默认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人家可能没有以为我们两个人已经到达了什么的一种阶段了，是吧？这种事儿呢，会衍生出来很多的一种不同的版本，而且都是真人真事儿的版本。我这么给大家讲吧，这个还好，只是打了一个字儿，说我和我对象出去玩。我们之前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女嘉宾，然后她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她当时说我在这个和相亲的一个对象，两个人在逛那个古街呢，就大晚上去逛古街呢。也是见了一两次面啊，这他也是说只是见见面而已，压根儿也没打算说，或者说马上没有决定和这个男的就确定关系啊，只是说先哎见见面看看怎么样吧，往下先看一看再说啊。那么见了一两次面之后，这个男的啊也是好像把他哎每次能约啊这两次都约出来了，感觉有戏，就默认成为他们俩是情侣的关系。于是啊，在逛古街的时候，那天晚上就有点主动的有点肢体接触了，让这个女生是非常非常的反感，回去之后直接就掰了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的男同志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场合和注意一下这个时机的把握，对不对啊？不要有时候说人家女的这个事儿多事儿多，是我们有时候也要对我们的感情有一个明晰的判断啊，你们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才能说出什么样的话，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才能有一些肢体的动作，你心里边要有感测。如果贸然的去突破了你们本有的关系，做了一些更激进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举止的话，有可能会让你本来能够得到的感情打了水漂了。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
2: 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3: 作业写了没有啊？
4: 老赵，草莓摘好了吧？
5: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6: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7: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8: 就投一次，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3: 慢点啊。
1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慢点走啊，
14: 慢点、
13: 啊、慢点，注意安
12: 全。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
0: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啊，我们后台的一位心跳计划的女嘉宾啊，在前段时间呢，和她的这样的一个相亲对象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说，虽然这个女孩呢，这个女粉丝呢给耿老师说，她心里边肯定不。

0: 对啊，我反正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可能不会就是给我的朋友说我和我对象出去玩，我就会说我和一个朋友，或者我现在正在出去怎么怎么有什么事儿。就是你现在说这个东西，不就默认为你人家已经答应你了吗？对吧？所以女孩不太舒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反正挺麻烦，我觉得。
0: 对，你看我们这位老铁就说到了，说现在幸亏我结婚早，然后现在谈个对象怎么这么麻烦啊？哎呀，说实在的，就现在确确实实能冒出来很多的一些事儿呢，是以前可能不太有的啊。我这个也确确实实承认，这一个时代的产物吧。尤其是现在这个00后啊，可能在相亲当中还会出现更多的一些你想不到的一些事儿，真的还有很多故事，我们在周五八卦日再去聊吧啊。
1: 我得先说一个好消息。
0: 嗯。
1: 之前不是有个女嘉宾咱联系不上吗？
0: 你说的是哪一位？
1: 就是
0: 解散那个吗？
1: 对。
0: 电话一直不对的那位。
1: 然后我联系到了。
0: 他是最后电话还是微信？
1: 他别人给报的名。
0: 啊、
1: 嗯。然后呢？
0: 他听到节目了是吗？
1: 不是，我加上他微信了。
0: 哦。
1: 微信号
0: 是
1: 对的
0: 吗？
1: 对，是本人的微信，微信是对的。
0: 嗯嗯。
1: 然后呢？但是因为之前我想给他介绍的那一位不是因为联系不上他就匹配到别人了吗？
0: 哦。
1: 哦，然后现在的话呢，我刚跟他联系过之后呢，我觉得这姑娘其实也蛮好打交道的，
0: 性格96年嘛，
1: 对，性格也蛮开朗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可以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分享几位女嘉宾的资料。
0: 嗯，
1: 然后大家觉得如果有合适的话，可以来联系联系哈。
0: 对，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李女士，96年生人，身高的话呢是个1米60左右啊，体重呢9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的话是在小学当老师，在编的啊，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就是5万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哥哥，哥哥已经结婚啊。那么名下暂时没有房车，平时喜欢跳拉丁舞。
0: 嗯，
1: 那家里面的话给他的择偶要求是有房有车，身高在1米7以上就行了，其他的看眼缘吧。
0: 对，他这个、
1: 然后这姑娘把照片也发过来了，啊、可好看了，长得青青的，瘦瘦的。
0: 这个学校他。我纠正一下，这学校没有编制，应该是没有编制吧？它应该是一个民办学校。
1: 民办学校。
0: 因为我的孩子就是小学就在这个学校上。
1: 哦。
0: 我就比较了解，它是应该属于一个民办类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它不是说那种公立学，比如说人民路啊。
1: 嗯。
0: 啊，像这样的可能人家是有在编的人，他那个应该属于一个民办的。
1: 应该就是聘用是吗？
0: 聘用，对，聘用的，签合同聘用的啊。
1: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新近报名的一位嘉宾啊，可能也是我们某位嘉宾的朋友，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了一下，说我朋友也想报名，怎么报啊？可能就是他说的这个朋友梁女士。
0: 对，
1: 梁女士的话呢是01年生人，人个高啊，1米75呢，体重11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辅导部工作，应该就是辅导部的老师。
0: 嗯，
1: 老家呢在临沂县啊，年收入的话就是个3万元左右，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弟弟。那爷爷奶奶刨过不说，其实也就相当于父母和弟弟啊。父母的话呢是个体做点小生意，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择偶要求的话呢是身高1米75以上，体重不要太胖，那么在运城有工作，有责任心的这种。
0: 他这个我昨天上节目念他这个资料了，我还在吐槽，我说这个照片像偷拍的一样。照片像偷拍，应该是替报名吧，因为我觉得本人报名好像不太用这种，不太会用这样的一种照片，我是这么想的啊，也许是想错了，反正我觉得这个照片就像是在后排一个哪个家长偷拍的那种感觉一样。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吧。啊，下一位嘉宾的这个情况大概
1: 是什么？我其实刚才在找一位男嘉宾，也是临沂的，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一位男嘉宾，你知道吗？
0: 嗯。
1: 哎，你看，就正说着呢，我就找到了。不过这个时间段我们说好了跟各位分享的是女嘉宾的资料哈，那我们就再分享两位，马女士。98年生人，1米65，108斤，目前呢在职读研当中。他的本职工作呢是在咱们运城某中学做老师， 高中的老师啊，属于在编的，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5万元左右，没有过婚姻，家庭情况呢就是父母和妹妹，父母在私企上班，也有保险有保障，自己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平时喜欢运动，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米73以上，人品和性格好，最好呢有一份带编的工作，在盐湖区有房。

0: 有车啊，这是他的一个要求啊。最后吧，最后再来分享一位女嘉宾这个时间段啊，刘女士。刘女士呢是2000年生人，身高1米62，体重11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也是辅导机构的班主任，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3万+，目前呢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啊，父母呢务农，名下暂时没有房车，平时自己喜欢打羽毛球打游戏，她的择偶要求是没有不良嗜好，身高在1米75以上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时间段给各位分享到的这几位嘉宾，我看还有时间啊，最后再来分享一位吧。这位的话呢就属于80后了啊，婉莹，生这个是81年生人，1米63，108斤，专科学历，现在呢是在山西的某公司，山西运城的某公司来进行工作啊，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4万+，有过一段婚姻，自己的儿子呢已经工作了，并且是跟在父亲身边的，家庭妇女啊，父母的工作就是家庭妇女，名下呢有车，自己贷款也买了房子，平时喜欢锻炼、看电影、看书，择偶要求呢是运城有车有房有稳定收入，三观正，责任心强，82年到70年生的都可以。这个是81年的一位女嘉宾啊，年龄稍长一些，那么有需要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联系啦。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
4: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5: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4: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5: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奥通郭它是因为要这个有一些这个道路工程要修路啊，应该是它要封闭到9月20号左右吧，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输入高速两个字，它就会弹出来一个相关的链接啊。包括盛天湖那个隧道那个地方看一下有没有修好啊，因为有些朋友也在问啊，说盛天湖这个情况，您直接输入高速吧啊，每天可能它这边的都会有一些最新更新的情况，好吧？这边呢，我们就不一一的跟大家来说了，是吧？您自己来看一下啊。WiFi 是最动听的英文字英语字，又说到了是现在人吃的太饱了吗？感觉以前没有这么矫情啊。也不是，一方面呢是现在的人呢可能他受到的教育啊，他的眼界呀，包括他对于情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再加上现在的很多的小作文啊，什么鸡汤啊，乱七八糟的，对吧？他肯定有影响比较大，因为人们接触事物啊，渠道越来越多了，就像现在的小孩一个道理，对吧？你看我们小的时候 WiFi， 我不知道你多大，可能比耿老师大点，我是86年的，对吧？我觉得我在很小的时候能接触到这个外界信息的渠道，一个是电视机、收音机、报纸，就这三样，再没有了啊，再也没有了。电视呢，也大家也知道那个局限性，我在我小的时候啊，那都是手动调台，很多小孩根本都不知道还有

咱们就说到2008年到2017年啊，这十年间，这将近这十年间，和2017年现在到2026年完全不一样。不管是相亲也好，还是谈恋爱也罢，完全不一样，那就是两种概念啊。所以，就是我有时候也在开玩笑啊，早早结婚的确确实实啊，你比如说，你就让我们放到现在，真不一定能把婚结了，就是吧？就现在这种事儿来事去的，有的时候，哎呀，把握不了，真把握不了。我们上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几位女嘉宾的资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看，有一些女嘉宾呢联系到了，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是因为我们之前呢给和就人家就是一直打电话打不通，加微信人家也不理啊，我们只有把他的信息基本上就给搁浅放置了啊，但是他现在联系上了呢，我们就是吧，该为人家找还得给人家找一找啊。好，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最后的两位女嘉宾啊，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两位，在上个时间段呢就没有念完啊，我们不给她补充一下。有一位刘女士呢，她是2000年的，就是00后啊，就是2000年，身高1米62，体重是10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某辅导机构的老师啊，在咱们盐湖区工作和居住，收入呢就是3-4万左右吧，未婚啊。家庭成员这一栏呢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和弟弟，他是属于排行老二啊，二姐。然后车房目前名下还没有，平时呢就喜欢以运动为主吧。他的这个择偶标准呢是身高1米75以上，没有不良嗜好啊。另外呢，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位女嘉宾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姓我们这位婉莹啊，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81年生人，1米63，100斤左右，专科学历啊，现在是在咱们运城的一家公司上班，在盐湖区工作和居住啊。他有一个儿子啊，已经工作了，现在是跟着父亲，目前车房都有，房子还是有些按揭的。平时的才艺爱好呢，就是看电影看书啊，锻锻炼啊，就是体育运动这样的。想寻找一个在运城呢责任心强的82年到70年的，有车有房有稳定收入的男嘉宾啊。

0: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0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1: 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2: 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你困了就告诉我，想睡了就去睡，我们又不是没有明天了，醒来呢你就可以给我发消息，我看到了就会立马回复你的。忙碌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好好。
3: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

0: 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5: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也很可怕的，就是是吧，通过相亲半年内领证的这个总人数占到了四成，剩下的六成可能就是是吧，有自由恋爱的或者等等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在这个相亲市场上，陌生人见面最先聊的、最先对比的，从来就不是什么兴趣爱好、三观性格，可能就是我们比较现实的东西，比如说房子、收入、户口、父母养老，这些实打实的硬性条件。很多人就吐槽啊，就说现在的这个相亲啊，根本就不是找伴侣，好像就是给自己的人生做一次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像
1: 重置，像重置一样。
0: 对，你比如说现在呢，我那天看了一个央视二套的一个叫经济频道，早上一个叫经济新闻吧，那北京各大公园的相亲角是吧，据说一直流传着明确的择偶价目标，什么户口、房产、学历被分为这个三六九等，爱情从来不在硬核考察范围之内。相亲市场最吃香的三个条件分别是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家庭无负担，是吧，是，然后爱情就排到最后了，甚至会不会做家务都无所谓。所以现在很多人把相亲这个东西啊，就我觉得就是吧，当下的这样的情况，很多就有点拿吃不透拿不准。比如说有些人做这个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就见过很多一些真实的案例，有一对在外人眼里很完美很匹配的伴侣和情侣，条件相当，郎才女貌，恋爱两年准备结婚，男生呢却一直活得特别压抑和疲惫，什么约会、送礼、社交应酬，全都照着世俗标准走完流程，两个人从来不敢在对方面前放松做自己，就是说做真正的自己。男生喜欢的不是真实的女朋友，是一堆优质条件拼凑出来的完美人设，两人都在扮演着合格的恋人，唯独没有发自内心的心动和亲近。那这样的婚姻结婚之后都是三十几岁，迫于家庭和压力还有家人的压力，跟条件合适却毫无爱意的人大伙过日子，热烈的真心给了没结果的人，安慰的余生给了不喜欢的人。所以我们亲爱的你呢，也不希望大家就是能够过这样的日子是吧，结这样的婚。结婚啊，条件固然重要，但是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往往比条件各方面呢可能要重要一点点。当然了，如果这今天是一个辩论题啊，我们就说条件和爱情到底哪个重要，我相信可能今天呢，不要说我们一期亲爱的你了，你就整个一天全是亲爱的你，也分不出了一个好歹来。最终呢，日子还是要自己过，就像鞋要自己穿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认为说，爱情婚姻最终呢，还是要讲究两个人合不合适，这个婚姻才能过下去。如果两个人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都是戴着虚伪的面具，扮演着合格的恋人，那么结婚之后这得多累，而且早晚有一天是会爆发的。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亲爱的你呢和大家分享的全部的内容了。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想要寻找另一半、想要找一个自己真正爱的人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我们报名的方式一共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一种是关注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就直接可以报名了，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1: 是的，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持人为大家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拜拜。

0: 微信支付收款。
1: 10000元。
2: 按钮。
3: 哎，这回不能这么回呢，三哥。
2: 男生主动给你发红包，怎么巧妙回复？很多女生收到红包后只会乖巧的回复爱你哦。你这么说就跟走个过场似的，下个节日就别想再收到红包了。
3: 那该怎么说呀？
2: 来，男生给你发红包是想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只收到一句爱你哦，难道不发红包就不爱了吗？爱情一旦跟金钱画上等号，这可就变味儿了，关系不会升温不说，男生还会觉得付出没有回报，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要活泼有趣，勾起对方的积极性。按照恋爱技巧里面的推拉法则，不要只围绕红包展开话题，而是重点强调跟他之间的关系。教你三种方法：霸气式回复，收了你爱我的预付款；余生请补齐全款；调皮式回复，感谢饲养员今日份的投喂；傲娇式回复，不是所有人的红包我都收，我有你让我起心动念。哎，只要人人都付出一点爱，甜甜的恋爱不就手到擒来？
3: 喂，不是所有人的红包我都收，我有你让我起心动念。
4: 那以后的红包只能我送你啊。

0: 起下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0: 戒网，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京时间的16:01，各位下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2019运城文艺广播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尹阳。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双击旁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啊这样的一些收听的这个收音的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关注运城广播的官方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啊，只要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随时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在线上跟大家来分享到更多的呢是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一些话题啊，新车上市的一些动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成都车展上都有哪些新车亮相。当然，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纠结车型的一些选择啊，一些对比啊，不知道该不该下手，现在是否是比较好的时机，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跟主播互动起来，我们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选一选啊。Hey, hi, hello.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跟大家共同进入到的就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

16:03，车圈热搜榜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上市的车型都有哪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大众 ID 系列 Aura T6 正式亮相了。那么这款车的话是一款纯电五座的中型 MPV 车型啊 ，CEA 的电气结构来进行打造。那么宁德时代的电池，纯电的续航呢有540公里和660。

功力可以选择顶置激光雷达、酷睿成智能的这个驾驶辅助的方案，还会有云溪智舱啊，包括这个4牛米的芯片在。走进这款车的话呢，也是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啊，前排的迎宾记忆、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还会有女王副驾。然后会有这个折叠的小桌板，后排屏幕的拓展，全景的落地窗，一体式的全景天幕，90升的前备箱和576升的后备箱。哇，这感觉还是比较实用的一款 MPV 的车型了。大家呢，如果想要购入纯电的 MPV， 这一款也一定要看一看。再来关注到方程豹泰九首发，很多朋友说泰九泰九不会让我等太久了。应该是不会等太久啊。那这款车的话呢，是硬派的一个外观，但是它主打的是家用舒适性插混的大型 SUV 啊，车长5270，轴距3130，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尺寸啊。这款车的话呢，它提供了5座、6座、7座的布局可供选择，1.5T 的插电混动的四驱系统，第六代的 DMI 混动技术，云辇 P Ultra 的智能液压悬架，后轮转向系统啊，然后呢，纯电的续航呢可以达到310公里，啊，这个数据在插混的车型当中确实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续航的里程了。那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了1600公里，啊，这样子的话开起来可以说完全没有续航的焦虑。那很多朋友现在猜啊，泰七的价格呢是17.98到23.98万，那你觉得泰九的定价会是多少呢？大家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一起来猜猜价格。好，我们来关注深蓝的最新动态。全新的深蓝 G318 上市了，华为乾坤 ADS5 Pro 鸿蒙座舱啊，这个呢也是一款方盒子的车型，它的售价呢是19.98到23.98万元的区间，纯增程中大型的 SUV， 车长也是到了5125这样的一个长度啊。然后呢，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空悬加 CDC 的减震，魔毯悬架，魔毯悬架是顶配车型上才会有，双电机的四驱，两把差速锁啊，然后纯电续航呢是20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了1000公里。有一组数据啊，说它15分钟补能的话呢 ，SOC 30%到80%，有一颗舱内的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 NCA， 全域的智能泊车辅助。喜欢方盒子车型的朋友们又多了一个选择了啊，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一个这个价位的方盒子车型的话，这款车一定要记得看一看。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下放到20万级的方盒子，那大家觉得这款车的性价比怎么样呢？说到这个 MPV 的车型啊，那海洋网全新的 MPV 有望在年底上市，将会采用时尚潮流的设计风格。目前呢还没有这个车的测试谍照和具体信息啊，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比亚迪 Ocean V 概念车的一个外观设计来期待一下啦。新能源车的极简设计啊，我们说目前有一条消息是这样的，被召回了9家新能源汽车同类缺陷高度集中。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消息呢？啊，日前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了汽车召回的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的新能源车。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呢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的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是小题大做啊。那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的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的背后呢，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的风潮所带来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那来看一看，今天呢还想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怎么感觉这新车开起来呢是越来越像玩游戏了，而且是玩游戏机。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试驾新车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方向盘反馈很温柔，指向精准呢也没有虚位啊，刹车踏板也更线性，同样虚位会非常的小。那其实呢，现在的开车体验啊，正在无限接近玩电子游戏机，核心原因呢就是线控底盘的一个全面的普及。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线控技术的普及会不会让开车彻底失去原本的驾驶乐趣呢？你对线控底盘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大家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参与到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当中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在线上跟大家聊聊关于车子的各种各样的话题。

0: 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4: 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4: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1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现在呢这个线控技术是越来越普及了，对吧？也有人说，哎呀，线控技术今年的话是

汽车技术的核心了。所以说现在呢，很多具备 L3 自动驾驶能力的新车都是线控的底盘技术。但是呢，科技进步也会伴随着取舍啊，包括一些隐患。一方面的话呢，线控的底盘，它的路感啊、刹车的脚感啊，包括方向盘的回馈，均是一种算法的模拟，它会缺失了那种传统机械结构的一种真实的反馈。比如说你就原汁原味的要沉浸的驾驶乐趣，可能它就弱化掉了，和你操作游戏模拟器就是感觉没啥区别。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就是哎，全车的电控带来很多的安全顾虑，比如它的系统够不够稳定啊，程序会不会有漏洞，黑客攻击了怎么办，远程异常操控会不会有风险，都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啊。那今天的话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你对于线控底盘最大的担忧，还有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它这样开起来真的失去了原本的驾驶乐趣。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参与互动了，方式很简单啊，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随时来留言了。我们来看一看后台的朋友们啊，都有谁留言了。先来欢迎一下徐二哥在后台打卡签到了，欢迎欢迎。大家如果也想抢一抢我们节目的停车位啊，也是可以在后台来进行打卡的。来看一下黑科技就说了，他说哎确实是啊。有些朋友就说真的这么先进吗？理论上确实是这么先进。来看一下华重点，他就说了，最终能玩老车的都是少数人。嗯，玩老车的就是最后留下的老人和老车一起，是不是？米卡萨就说，他说那这种安全性和手动比起来怎么样？你看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整套的这个逻辑，还是很不一样的。来看一下名侦探，他就说问题是电子游戏很好操控吗？反正对我来说是不太好操控，就我玩这种的就确实都比较菜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飘雨，他说特斯拉发布的纯无人驾驶汽车连方向盘和踏板都没有，是不是会气哭了？气哭了那你也得你能就是咱有能力先拥有它吗？先事先来驾乘一波啊，来看一看是不是像他形容的那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圆圆，他就说了线控底盘的革新驾驶体验，操作质感的接近游戏机，科技让汽车驾驶迎来全新的变化。哎，没错没错。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对于这样的一个

会像《速度和激情8》演的那样，停在停车场好好的就自己跳楼了，那是失控的状态，好不好？那不是在任意的状态下都会发生的概率事件啊，概率事件。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今天除了在线上跟主播一起聊一聊，大家呢如果正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最近在看哪些车，在对比哪些车，也可以把你的选到的一些车型发在我们的后台，让主播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帮你一起来选一选啊！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了。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在线上跟各位来分享喽。

0: 但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6:3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大家呢，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问题哈，正在纠结某款车的选择，大家也可以把你关注的一些车型呢发在我们的后台，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选一选。参与节目的方式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就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看上个时段 Nikkei 在后台留言了，他说我想问一问，预算150,000的话，丰田的卡罗拉锐放双擎和比亚迪的海狮06该怎么选呢？这俩车吧，就感觉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啊，虽然说他们现在也是一个同台竞技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个卡罗拉锐放的话，现在是不是没有必要花150,000去选择它？你要买一个顶配的它吗？这两款车我觉得还是要看一看你个人的一个用车的需求吧，因为首先它们的能源方式很不一样，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了。这两款车其实销量的话都还是不错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放到整体啊，就整体不管什么能源形式的车辆排行当中的话，那应该还是海狮06的整体销量会更高一些，因为它的版本也多，它可以选择这个插混的，也可以选择纯电的啊。然后锐放双擎，你看从双擎两个字我们就知道它是一款油电混动的车型，而且这两款车定位来讲的话，它们并不是一个级别啊，并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型。锐放的话呢，我们说它就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了，然后比较适合如果说比如说你就是自己平时来开一开，小年轻自己来开一开，然后呢你一年也开不了多少公里数，比如说一年你可能都开不了10,000或者是10,000。

塑料感是会比较强，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智能方面的一些这种加持吧，就车机是比较普通的一个状态，也没有那种大屏娱乐呀之类的，就是看你是否在意这个点。然后像海狮零六的话，它就会有这个旋转的大屏啊，全景天幕啊，就是当下比较流行比较时髦的一些元素，都会搭载在这款车上。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考虑一下，比如说你们家能不能安这个充电桩，如果说可以安充电桩的话，我觉得零六的话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的这个 DMI， 即便你是选择这个版本2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平时周内的话在市区通勤完全是够用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呢你直接把它当油车来开，就是也不会，就是也是一个比较省油啊，省预算的一种状态。但有些朋友就是说，哎，我可能比较怕麻烦，我就是喜欢这种只加油啊，随加随走，没有任何这种用电的顾虑啊，然后呢也没有这种跑长途啊这样的一些需求，比较喜欢传统的燃油车的逻辑，那么你去选择卡罗拉锐放的这个双擎，它还是比较适合你的一个选择，就是属于不怎么需要操心啊，不怎么需要操心，你对这个内饰啊什么也没有一些追求，你就是喜欢皮实耐用省油啊，然后自己开，对空间的要求也没有那么大，那你选择锐放它还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就是属于完全不用操心的一种状态啊。如果说家里面经常会满员出行，家用去出行，你需要这个后排的大空间，大的后备箱啊，乘坐的这种舒适感，包括座椅加热呀、通风啊这些智能化的体验啊，然后能预算到15的话，你也能够接受这个国产，对吧？你也喜欢比亚迪他们家的一个品牌的理念啊，包括电池啊这样的一些技术方面的这种你如果还是比较认可的话，那我个人建议啊，综合来看的话，还是上这个海狮啊零六的 DMI 的这个版本是更全面的一种选择了。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最近你也在选车有一些纠结，大家呢也是可以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啊，大家可以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主播发消息啦。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肝炎呢？
2: 自身免疫性肝炎是自身免疫性肝病中最常见的症状，或仅出现乏力等非特异性症状。随着肝细胞持续受损，患者可出现极度疲劳、食欲减退、恶心腹胀、右上腹不适，严重时出现皮肤巩膜黄染、尿色加深等胆汁淤积表现。部分患者还常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桥本甲状腺炎、肝燥综合征等。诊断需综合肝功能异常、转氨酶和免疫球蛋白 G 显著升高、特征性的自身抗体阳性，以及肝脏穿刺病理学检查显示的界面性肝炎和淋巴浆细胞的浸润。治疗以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为基础，诱导缓解后需长期小剂量维持，千万不要擅自减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

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4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尹阳。欢迎各位，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主播发消息了，我们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帮你一起来选一选。啊，我们来看一看后台这个头像是海豚的这位听友，他说这个新上的这个长城的 H10怎么样？如果是和方程豹太七去比的话，选择哪一款呢？这两款其实虽然说都是方盒子的，但个人感觉这两款车的定位还是不太一样的。H10因为目前还比较新嘛，所以说如果说你对这款车比较感兴趣的话，建议还是来观望一下，看一看它接下来一个销量的走势怎么样啊。因为目前整体来讲，不管是燃油车呀，包括新能源车型啊，目前的这个销量大家都可以再来观望观望。太七的话，目前在这个级别的方盒子当中也算是一员老将了，就是销量的话一直都是位列前茅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你要跟它比的话，就建议大家可以再观望观望。这两款车整体来看的话，H10就是车身会更大嘛，然后它的座位有更多的选择，就5座啊、6座呀，对吧？还有这个Hi4 四驱，就是他们家长城他们家的一些这些配置，在这款车上都会有搭载。就是如果说你可能想要兼顾这种城市的轻度越野啊，还有一些这种重度越野的这个需求的话，然后呢，也就是家里面成员比较多啊，比如说一些假期啊，可能全家出游比较多，你对这个座位数啊、空间啊有更高的要求，那你也是可以考虑这个长城的 H10。如果说你就是城市通行比较多，你就是喜欢它这样的一个方盒子的造型啊、外观啊、内饰啊，对吧？你可以考虑太七，因为太七的话，现在它还有纯电的版本可以去选择，也有插混可以去选择。然后高配的话呢，会有这个云辇 C、罩瓦闪充啊、城市取向。但是这款车的话是不太适合这种重度越野的。另外从价格上来看，太七它的入门价格会更低，入门价格会更低。然后看你有没有必要花到一个更高的预算，还是要看一看自己的一个用车的场景了。对，所以说你还可以告诉主播，比如说你们家里面经常的一个用车的一个场景，家里面几口人啊，有没有这个充电桩呀，会不会走就是不太好的一些路面呀，都可以去敲定，包括你具体的一个预算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林在后台留言了，他说那起源 Q05 跟星越对比的话买哪个？这个起源 Q05 的销量啊，从销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属于今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但是要跟这个星越去 PK 的话，那销量来讲的话，整体来讲，星越排名一直都是非常靠前啊，非常靠前，不能说一直是 No.1 吧，但是也差不了太多。整体来讲吧，就如果说你喜欢这种精致的这种小车啊，这种空间呀，这种外观呀，内饰这种时尚度，或者是你对这个车就是你还是比较在意它，其实是目前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啊。如果是你有家用的需求，这款车也是比较耐看、比较实用的一个选择，就看你自己开。我觉得比如说像女生可能自己就喜欢小资一些、精致一些，那你可以考虑去考虑星越啊，家用属性可以考虑这个起源的 Q05，性价比高的一个选择。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说10万以内啊，包括就是6、7万、7、8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其实呢，在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只要选到的还是国内比较主流的一些这个新能源的品牌，然后你就去具体的价格去对比它哪一款配置更。

多，其实我觉得差别不会太大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来讲的话，哪个配置更丰富，你可以考虑去选哪个。朋友们，大家呢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的啊，你纠结的一些车型，你最近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名叫奶茶，他就说了，他说我想问一下，那 E7X 和理想的 i6 选哪个？这两个价格是不是还是价格还是会有差距啊？会有差距，但是最近都热度很高。理想 i6 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在了。从驾驶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奥迪的驾驶的感受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你有没有去试驾过？但是理想的舒适性会更好。就如果说你考虑家用，考虑家人的一个乘坐的话，就理想其实在一些细节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看你，如果你自己开的话，对吧？还有从预算的角度考虑，E7X 就你喜欢奥迪他们家那种车辆的质感，也是可以去选择。家用属性的话，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的话，理想 i6 的这个销量可能会整体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两款想要对比的话，建议你还可以观望观望啊，再比如说观望上几个月的时间，看一看他们销量上的一个变化。海上生明月他有问到说，名爵的 MG07 可以买吗？845续航的。从这款车的数据来看，我觉得那太能买了，但是还是比较新嘛，所以就建议你观望。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啊，更新换代特别快，我觉得两三个月的周期能看出不少问题，所以你不妨等一等啊，你有没有那么迫切的想要开上它？就从各方数据来讲，我觉得这个价格很能打了，包括它现在这一波上市，不是又有一个20,000的优惠吗？就是比这个期待值，比期待当中呢又便宜了这么多，所以还是很心动的一个选择啊！你看一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竞品，在你的心中在跟它打架？如果没有的话，这款车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可以考虑购入的。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纠结，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来锁定1019汽车驾到。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也非常有限啊，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海下班了。明天下午的16点整我们准时再见咯，各位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

0: 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3: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晴转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4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6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4: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南北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兴源街由西向东，从运林路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解放路的路口处，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北路由北向南过了条山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向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关公向环岛由西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和盛汇路的交汇口，目前呢盛汇路由北向南进入到运金路的路口方向，和运金路由西向东进入到盛汇路的入城方向都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两个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

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从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雨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雨都大道是在苏宁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是出现了短暂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园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学园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

0: 自广州发货，
1: 哎，
0: 收货后呢，8月3号到8月20号，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了？
0: 店内啊，连连爬出4条蛇。
1: 嚯，这跟这个绿植有关系，跟这个盆栽有关系啊。
0: 消防呢，在这个绿植底部啊，发现蛇皮和蛇蛋。
1: 嚯！
0: 哎呦我的天哪，他8月20号呢也是向店主啊申请退款，
1: 嗯，
0: 店家呢至今没有退款，
1: 哎，
0: 让他呢你买个那个杀蛇药，
1: 杀蛇药
0: 杀一下吧，
1: 哎，
0: 目前呢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
1: 哎呦，这有的时候想想啊，这盆栽里面爬出蛇，这店里面进蛇，这还挺吓人的呀。
0: 嗯，
1: 关键是啊，有的时候我发现人南方那个蛇也大啊，
0: 不是，关键是这种东西哈，就是你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就是该不该退款，你说不该退款吧，你确实爬出四条蛇，哎，你多吓人呢！对于人家家里来说，
1: 啊，
0: 你说退款吧，人这个蛇也
1: 盆栽倒是没什么问题，
0: 对，人店主也不是店主，那个刻意而为之的，他就是，可能养在大自然当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店主说了，行了啊，买我4个盆栽，我还送你4条蛇啊，你得给我加钱。
0: 你送这4条蛇不送也罢。
1: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啊，这大家呢在网上买东西啊，买到了尤其这种活体的，比如说这个盆栽啊，或者说一些小宠物啊之类的啊，一定要及时的查看好。啊，有没有这其他这种附带的东西啊？
0: 嗯，是的。
1: 来吧，再来关注这么条消息啊。近日呢，在广东，45岁的张女士啊，是有600多度的高度近视，合并高度的散光啊。
0: 嗯。
1: 大约呢，在出行前的2-3个月，眼前呢就时常有透明状的小蚊子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种飞蝇症吧啊。
0: 对对对。
1: 飘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张女士啊带着女儿乘飞机出行，连续的奔波劳累啊，她渐渐的发现，哎，这眼前的这个黑影怎么变得越来越多了呢？
0: 按照咱中国人的传统认为，是不是上火了？
1: 上火了。
0: 最近是不是喝水少啊？
1: 哎呦呵，甚至呢出现了一块啊抓不到、赶不走的固定的黑影了。
0: 这就有点问题了，你得赶紧看眼科呀。
1: 是啊，当时张女士也是回忆说，哎呀，我当时啊就以为是玩的太累了，就想的是不是上火了。出现不适之后呢，他是连续喝了2天2茶，哎，倒知道啊，怕上火喝啊，
0: 凉茶，
1: 指望着啊，这个喝点这个凉茶能压一压这个火气啊。然而张女士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经过当地的医院检查发现啊，张女士呢被确诊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啊。
0: 嗯，
1: 当地医生呢是当即建议她马上住院手术，因病情限制无法搭乘飞机，她呢也是辗转高铁啊赶回到了东莞急诊手术。才挽回到了视力啊。
0: 哎呦，有时候啊我们身体有一些小问题，
1: 嗯，
0: 大家呢就是不要这个轻视它，
1: 不要硬扛着啊。
0: 嗯，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有没有在做装修啊，或者最近家里正在装修做这个全屋定制的朋友啊？
1: 嗯，
0: 最近呢在河南全屋定制安装师傅啊遇到了崩溃的一幕。
1: 怎么了呢？
0: 要不是这新闻我都不知道这东西也不能死啊。
1: 哦，
0: 柜子呢还没有组装完，
1: 嗯，
0: 业主呢就非常勤快的，
1: 嗯，
0: 提前把所有板材上的标签全撕了。
1: 哎呀，这已经装的差不多了啊，这标签看着碍眼，影响我这个家庭的美观度，都给它撕喽。
0: 嗯，他还把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扔在了一起。
1: 哦，
0: 师傅看着那堆废纸啊，
1: 嗯，
0: 直呼愁的想当场罢工。
1: 怎么了呢？
0: 有网友就评论说啊，就科普了，说这个板子就是他接的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是板子的序号编码。
1: 哦，就是哪块装在哪儿的这个，
0: 就像是身份证一样，
1: 哎，
0: 标注了这个安装的位置、柜体的编号，还有开孔的方向。
1: 嗯，
0: 一旦撕毁了，就相当于导航没有方向了。
1: 哎呦，
0: 安装起来会非常的麻烦，就相当于是那些拼图，它每一个跟每一个其实都大差不差。
1: 对，
0: 你相当于把安装的这个东西给全拆了。
1: 是，
0: 师傅呢只能对着几百块无名板儿，逐一对比，耗时翻倍，还特别容易装错。
1: 哎呦，
0: 因为它这个它不像我们拼积木，你错了你拆了重新装呗，
1: 你照着那个拼图的那个图片来。
0: 它这个是要钻孔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装，你必须得钻孔固定好了之后，你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
1: 哎呀，
0: 也有网友认为啊，这个安装前不撕标签，
1: 嗯，
0: 那怎么检查板子是否有瑕疵呢？
1: 嗯，
0: 等装好了，有些这个这个标签下面
1: 啊，
0: 就是又不好粘，
1: 还
0: 影响美观。但是我觉得，首先你肯定是以这个安装为主啊。
1: 对，
0: 要不然这怎么办呀？
1: 要不有的时候确实是啊，这个安装师傅呢，本来半个小时，不是说半个小时太快了，半天安装好的，这么一下得来回拼呢，啊，来回找啊，2天都完不成了啊。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安装师傅啊，以后非常有必要。
1: 嗯，
0: 你在安装之前呢，一定要跟业主说清楚。
1: 哎，
0: 你告诉他，
1: 嗯，
0: 就是这哪些东西是不能，或者是你非常简单的嘛，你在那些不能撕掉的那个标签旁边，
1: 嗯，
0: 你给它贴一个标注，
1: 嗯，
0: 就是不能撕的时候撕毁，就类似 似于什么撕毁无效啊。
1: 对，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家那个遥控器上啊，就有。

0: 个标签
1: 啊，
0: 上面写的撕毁无效
1: 啊，就是很多那种维修的东西，
0: 咱也不知道这个就是撕毁无效是什么意思，反正就不敢撕。我记得我们家那个都已经就是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嘛，都已经磨得字迹不清楚了。
1: 对，
0: 我说我就撕一下看怎么着，其实后来发现也没啥。
1: 他主要是怕你那自己拆了之后里面一些零件它就不保售后了，
0: 是是
1: 啊，可能会贴这个。
0: 所以我觉得既然不能拆的话，大家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这种不能拆的这个标签呢？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太勤劳啊，这多多少少也会闯一些祸啊，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啊，家里面搬大平层做好全屋定制的时候啊，多跟师傅交流交流，我这个能打扫了吗？我这个能打扫了吗？啊，先问清楚了啊，要不的话想着急住新房住不进去，更耽误事儿。
0: 嗯，是的，没错。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嗯，什么视频呢？就是说娃临汾那边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喝娃哈哈大赛，所以就挑战赛，嗯，就说你在7秒，在7分钟还是4分钟之内喝完6板娃哈哈，奖励你600块钱。
1: 嗯，
0: 但是你参与的话有66块钱的这个等于是
1: 门槛
0: 儿，对，你掏66块钱来参与这个挑战。我当时我看完车我都懵了啊，
1: 几分钟？
0: 4分钟还是7分钟？喝完6板，
1: 六板，1板几个？五个？
0: 4个。1板4个嘛，
1: 1板4个。
0: 我当时我还算了一下，
1: 30瓶儿
0: 啊，不是，你咋算的？6板，1板4瓶，24瓶。
1: 啊，
0: 一瓶呢，它差不多是220毫升。
1: 嗯，
0: 220毫升，你一板的话，差不多880毫升。
1: 嗯，
0: 这差不多就小一升了。你喝6板，这是差不多喝5升多。你4分钟之内喝，你喝5升水都喝不完呢。
1: 所以那人家才能赚你的。
0: 当时我看了之后，这挑战赛那不纯纯的，那就是这句他
1: 浪费
0: 啊。对呀，那关键去那儿，我谁能一下子喝7分钟之内喝完5升水啊？那都，嗯，太牛了呢。关键是我看人啤酒挑战赛也算了啊，你这娃哈哈挑战，徐叔，结束那个临汾那边的这个供货业务啊，您纯纯的这不是坑害消费者吗？啊，
1: 来看一下这人促销活动
0: 促销活动啊，
1: 非谁不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0: 哎，下班快乐。到时候许叔你也办一个这样的活动，你也支一个摊子，你到时候弄上也别喝那么多了吧啊，你弄上一天之内你喝完4板啊，
1: 嗯，
0: 喝完4板，
1: 一天之内喝完4板，
0: 许叔赔的，哎。
1: 那就真的是促销了，
0: 啊，
1: 交66块钱一天喝完4板，
0: 啊，
1: 能喝完就行，喝不完你就告，就你再给我补66。
0: 对，喝不完能带走吧？啊，俗话说得好嘛，喝不完咱们兜着走嘛，啊。
1: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啊，也说到了说，嗯，帅家每天人下午好打卡签到啦，
0: 下班快乐。
1: 嗯，这个时间段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都可以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啊，来找到我们，嗯，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哎啊，其实我发现啊，像是我刚刚说到那种挑战赛啊，各个这种商家啊可能也都在进行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刷咱们运城的一些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很多店家哈，比如说吃火锅的挑战赛啊，吃羊头的挑战赛啊，吃汉堡的挑战赛啊，有的时候我看啊，确实人家那个量啊给的真是足。
1: 哎，真的，就这个挑战赛啊，
0: 嗯，
1: 就是最初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
0: 啊，
1: 就有类似于这样的挑战赛。
0: 嗯，
1: 我第一次知道应该就是那个变态辣鸡翅挑战赛。
0: 哦，
1: 是吧？
0: 哦，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讲过，
1: 啊，
0: 是我当时在康中上学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个老师跟我们说，说在那个河东夜市啊，有一家卖那个卤菜，
1: 嗯，
0: 就是等于也是卖那种鸭货嘛啊，
1: 嗯，
0: 他卖那个卤菜呢，就是连菜是变态辣那种，哎，什么，
1: 嗯，
0: 2块钱一小包，
1: 嗯，
0: 你当着人面吃完的话，这2块钱就不要你的了，
1: 嗯，
0: 我当时我和同学就好奇，我们就去那儿吃，我们2分钟之内也吃完了，
1: 嗯，
0: 也不能说就是当着人面也是吃完了，吃完了之后呢，我们脸皮薄也没好意思让老板退我们2块钱，
1: 嗯，
0: 第二天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哎呦，那不是，那这上面疼下面疼的啊，嗯，那辣椒真是，我那会儿我才明白它不是。味觉它是痛觉呀，朋友们。
1: 反正我就是第一次知道，就是那种变态辣什么烤鸡翅那个什么，嗯，什么大赛。
0: 对，
1: 当时我就想着我也不参加。
0: 啊，嗯，杨仔说了，人家是 AD 钙奶，那不就是娃哈哈 AD 钙奶吗？
1: 啊，
0: 那我刚说的是什么？娃哈哈矿泉水啊？
1: 嗯，不知道啊。
0: 我刚不是说的就是
1: 他说的有大概类似于等于1升水
0: 啊，嗯，
1: 就是 AD 钙奶。
0: 对，就是 AD 钙奶，它那一板嘛，它应该就是880毫升，就相当于是小一升了。
1: 那就是相当于买一大桶的那个888的那个可乐。嗯，
0: 对对对啊，你想
1: 那行，那我想挑战一下，
0: 不是
1: 这个
0: 6板6瓶
1: 哦，相当于6升水。
0: 对啊。
1: 不到6升，
0: 你得在4分钟还是7分钟之内你喝完这6瓶啊？
1: 哦，6板是吧？
0: 啊，4、6，反正1板4瓶嘛。我反正当时看了一下啊，大概我说就这喝水都困难呢，
1: 嗯，
0: 喝酒也困难呢啊，关键酒还胀肚啊。
1: 咱们下班乐应该也举办个比赛，
0: 比什么呀？
1: 嗯，
0: 躺平大赛，
1: 写策划比赛，
0: 啊，想法吗？写策划比赛，
1: 哎，找听友啊，
0: 啊，
1: 必须得在2个小时之内，
0: 嗯，
1: 给我们写完一期策划，
0: 哦，
1: 而且要写得有趣儿
0: 啊。
1: 哎，
0: 那你这么说，你这就是跟那个商家一样啊。
1: 那我举办活动，那我不就是为了 为了促进节目的发展。
0: 之前有一个电影啊，就是那种就是间谍类的那种电影，叫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谍中谍系列嘛啊，我觉得这各位商家们可能从事的也是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挑战。
1: 嗯，
0: 这有的时候看那汉堡啊，看那个火锅呀、啊、看那个羊头啊，看那个娃哈哈、啊、真的我觉得能给他吃完就费劲啊。
1: 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让你

0: 你们举办比赛，你们会举办什么比赛呢？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五星红旗迎风飘。
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大家就说来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刚刚庸人还给我发私信，就庸人你发那些挑战赛，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在节目里面说啊，
1: 不正能量，
0: 那也不是我能完成的任务啊，
1: 我不看我都知道不正能量
0: 也不是正能量，不能正能量啊，关键是我这个普通人啊完不成那样的历史大事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生活当中你像这种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啊，有的时候我完不成，我能不能 AI 一个这个视频呢，显得我这个特别牛，给他完成了，
1: 那你就不遵守参赛规则了。
0: 不是嘛，我就现在去网上宣传我自己，我是一个挑战型的博主啊、我 AI 一个视频啊，让 AI 去就是显示我在那儿蹲蹲蹲蹲蹲，真的就把那个五升那个 AD 钙奶给他干完了啊，去那个参加啤酒挑战赛，蹲蹲蹲蹲蹲，喝了那几扎啤啊，一点事儿没有。
1: 那不行啊，那人家这个挑战赛是挑战你，又不是挑战 AI。
0: 哦，人关键是什么啊？你像现在很多我看到那个 AI 短剧啊，我看人 P 出来那种效果啊，那种整个感觉啊，已经不输现在真人拍的那种视频了。
1: 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我看到这个 AI 短剧啊什么的，我就因为你知道那个脸啊，这每一张脸跟每一张脸都大差不差，然后我就老觉得我看着害怕。

0: 啊，就没有那么标志性。
1: 对，就是我、
0: 不像是这个真人演员是各有各的特色。
1: 哦、嗯，哪怕就是你看那个红国短剧，它其实很多制作很粗糙，
0: 嗯，
1: 那个演员的演技也不怎么样，
0: 嗯，
1: 但是你去看着也还行。但是那个啥，你看着你就觉得，哎呀，这怎么这样的？啊、但是有的剧情特别好的也能硬看。
0: 啊、嗯，关键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看人，关键网上啊总是这种贩卖焦虑，制造焦虑，就说，哎呀，你看那些头部演员们啊，因为这个 AI 短剧的冲击都没戏可拍啦。
1: 哎呀，而且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好多那个小黑粉儿、哎呀、AI 马上就取代你们主持人啦，还搁这儿嘚瑟呢、没有嘚瑟啊，真没有嘚瑟。
0: 对啊，这有什么嘚瑟的？人代取代的是头部，我们这些底部的他怎么取代啊？
1: 对呢，AI 哪有我们划算呢？
0: 就是让我看到那些
1: AI 啊、人都说了，就是人 AI 是不能取代我们这些人类的。为什么呢？咱就举个例子吧，就是 AI 哈、作为一个就是电台主持人，对不对？你看咱是不是干完每个月之后，
0: 是
1: 到下个月的十号咱们才发工资
0: 啊？
1: 对不对？
0: 我们先预支劳动啊。
1: 但是你看 AI， 你是不是得把人给人钱呀、什么都充好了之后，人家才开始运行，
0: 即时性的啊、
1: 是不是？
0: 这对你的资金链的要求很庞大。
1: 人家才开始，你就比如说我们吧，领导说，哎，今天有个活动啊，你们两个临时要加个班儿，
0: 对
1: 啊，咱们就去呗，加班呗。
0: 是。
1: 那人家 AI
0: 工作之内的东西，
1: 人家设置的这个时间点停了，人到点停，人就得停。
0: 哦。
1: 啊，
0: 还真是。
1: 是吧？
0: 啊。他不会有这种人情味儿，
1: 对、人家就是您也不会多付出，那么也没有那个什么人情世故啊、也不多付出。
0: 对、有的时候这个 AI 也不懂得给搭档点个喝的什么的啊，
1: 就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人情味儿这个东西 AI 肯定取代不了啊。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啊，你像这个 AI 你都可以这种拍短剧啊，我都在想，你像很多这个不是大城市嘛，人不都有这种自动驾驶这个汽车嘛，
1: 对，
0: 我打个车，人直接那个 AI 就驾驶那个汽车呜给你拉到各种各样的地方。我就在想啊，他现在还是在这种小的这种出租车上，他如果再大一点，到时候变成这种地铁变成 AI 的啦，啊，公交车变成 AI 的啦，我就在想啊，那到时候这个职业有没有危机呢？
1: 他应该会是一个辅助吧，他是不是还得人在旁边就是
0: 看着
1: 点儿。你就像之前我们单位有个姐，她买那个车、就是最早一批带那个智能辅助倒车呀、
0: 辅助驾驶的、
1: 辅助泊车呀，当时我、那姐还说，听我给你展示一下、我说行、结果呢就是不知道为啥那天就给我展示那一下、就不好好给你干活了，
0: 出了点事儿。
1: 他就是按理来说应该停了，他还搁后面倒呢、得亏人还是在主驾驶位坐着，然后及时刹车了。
0: 你看看啊，真出现牌啊。
1: 姐听见了吧？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也不能完全的把这种就是生命啊，把这种生活当中这种重要的工作、交给 AI 来完成，是吗？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AI 取代人类还得有一段时间呢啊、
1: 它可能有一个完善期吧，但我觉得它应该是没有办法取代人类的，
0: 对、
1: 但是它一定会辅助人类去做一些工作，让人类更加轻松一点，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去感受生活，可能到未来人工就会更贵一些。就像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人工是最便宜的嘛，
0: 对，
1: 可能就是随着 AI 的发展，要真的就是我们现在不
0: 是
1: 流行什么手搓呀这些，
0: 是，
1: 它不是价格就会
0: 匠人精神，
1: 哎、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聊到这么一个话题，你觉得哪些事情
0: 哦
1: AI 呢是没有办法替代真人去做的？
0: 哎，
1: 你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有哪些事情是 AI 没有办法代替真人的？
1: 就或者是你目前为止你觉得你这个工作啊、AI 呢它就是没有办法替代你，
0: 哎，就放到节目当中来说啊，不知道大家最近呢有没有关注一个科技圈的事儿啊、就是宇树科技啊、听过宇树科技吧？
1: 听过，
0: 知道是做什么的吗？造机器人的啊、你像很多那个机器人那个表演呐、后空翻呐、做那个转手绢啊什么的，那不是宇树科技的吗？
1: 对，
0: 当时他不是最近刚好这个上市了吗、上市之后别人就说了啊，后来才发现上市之后啊，对这个机器人的要求可能太高了，以前想着说一个灵巧手啊可以完成很多那种流水线上的工作，后来发现还是人完成的好啊，他可能完成15分钟之后他得休息啊，发热了之后就得怎么降温啊，乱七八糟的、
1: 人到点了你就是必须得歇
0: 是
1: 像人就是我坚持一下
0: 啊，熬过这一段就好了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啊，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没有办法替代真人，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从你我做起。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时尚的话题、科技的话题，来说说跟 AI 有关的那些事儿。
1: 对，
0: 大家最近呢，如果说刷一些新闻都知道啊，这 AI 呢，现在在影视圈啊，确实横冲直撞，让很多这个演员呢，确实不太好过。
1: 嗯，
0: 关键是什么？我看到还有很多那种 AI 出来的歌曲，
1: 嗯，
0: 我听了一下，大概啊，人那种编曲啊，方方面面的也还行，挺好听的。
1: 我跟你说，我那天我不知道怎么着啊，然后我就那个就点那个豆包，我不知道聊啥，人豆包还给我唱一首歌，
0: 豆包给你唱歌，
1: 给我唱了一首歌，可难听，你想听吗？我给你找找，不知道为什么小耳朵竖起来是什么的，我说什么是什么呀？这是
0: 先不说那啊，但是我觉得 AI 永远无法取代的是什么？
1: 人家给我，人家还是根据我的工作，
0: 嗯，
1: 人家就根据我的那个工作，人家之前我好像就让人家给我干过活嘛，人家就知道我是电台主播，人家给我生成的歌你知道叫啥吗？晚风轻雨，
0: 晚风轻雨。啊，那你看这么说，我觉得这个倒霉蛋先生以后啊，追求婷婷这个难度加大了。AI 给婷婷写过歌啊，佳佳给婷婷写过诗啊。你说倒霉蛋先生只能给你变个杂技，变个魔术了啊，耍个杂技，变个魔术，才能在你这儿啊多多少少显示出一些优越感啊。

0: 太难了，我跟你说。
1: 哎，你就说吧，当时我给婷婷写的那首诗
0: 不咋样啊，
1: 婷婷凉了。哎呀，广为流传呐。
0: 这是我的职业滑铁卢啊。
1: 哎，你不是放的吗？放 AI 给你写的歌吗？
0: 太难听了。
1: 太太，没事，听一听啊。反正人也这么点儿，
0: 你
1: 这个水平还让 AI 给你写什么样的高端歌啊？
0: 还行，其实给你们听一听、啊。
1: 要求太高了 ，AI 出来的歌，
0: 你听人家旋律，
1: 哎，可以呀、啊。嗯。
2: 小耳朵凑过来 ，Web Whisper。
1: 还有英文。

0: 可以啊。
1: 咋样？你觉得？
0: 嗯，我觉得在你的婚礼仪式当中，没有这首歌不完美啊。
1: 很尴尬的，好吧？
0: 让倒霉蛋先生知道一下啊，曾经有 AI 给婷婷写过歌。你就说，哎，我这旋律我觉得还行啊，虽然没有说特别强的这种歌曲的记忆点啊，但是我觉得人这个多少
1: 词写的也还行，
0: 旋律还是挺悦耳的啊，至少比婷婷唱的好听。是吧？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个 AI 啊，但真的能代替生活当中很多这种艺术性的创作了。但是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这个职业啊，一些事情 AI 是没有办法来完成的。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你觉得有
0: 哪些事情
1: AI 取代不了人类？
0: 哎，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 Kicks 就说了啊，说这个教师 AI 应该代替不了吧。
1: 嗯，
0: 教师
1: 他虽然替代不了教师，但他确实是给老师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帮助
0: 啊。你这么一说，对，比如说查阅一些资料啊，
1: 对对对，
0: 弄一个 PPT 啊，弄一个教案啊 ，AI 可能会。
1: 他们现在就是最基础的，就是可以批作业。
0: 批作业。
1: 我看我就是我朋友啊，人孩子写完作业之后，你像以前你都得对着答案一个一个批，
0: 嗯，
1: 现在就咔一拍照，人就是人家那个 AI 就咔咔。哪个有问题就给你圈出来了，
0: 哦，圈出来了，哦，啊！你看惋惜怎么说的啊？他说就造梗这一块，就梗王争霸赛造梗这一块 ，AI 呀，啊，根本就没法取代脑洞。
1: 这个我非常的同意。你看有好多听友用 AI 造的梗
0: 啊，
1: 什么呀？那是
0: 太烂了，有的
1: 一眼就识破了。
0: 对，关键是那个什么，就是他那个语言上的逻辑，听起来就非常具有故事性啊，不像听友那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这种灵感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光怎么说的？他说这个AI 机器人高级维修工，
1: 修
0: AI 机器人的高级维修工没有办法替代 AI 自己修自己，这不是成闭环了吗？啊，这不是成永动机了吗？
1: 那可不行，那不能让他修，
0: 那直接 AI 自己那个啥生产 AI 机器人就行了呗啊，那直接 AI 就取代人类了啊，
1: 那不行，
0: 黑客帝国了都。
1: 嗯，
0: 来看一下庸人还说了啊，说哎，人家 AI 这歌这不挺好听的吗？对于你这种基础音乐审美的人来说啊，还是比较好听的。
1: 你能写出人这歌
0: 啊，
1: 你顶多写一个三句半。
0: 数来宝呢还。来看一下豆宝驴说了啊，自动驾驶呢只会遵守规则，100%的遵守交通规则，那真的说明安全啊。
1: 他说限80开80，限100开100。
0: 对。
1: 人的话呢可以超速10%，你看。因为10%以内不出，你看。
0: 还钻空子是不是
1: 啊，等你着急的时候赶飞机赶高铁自动驾驶你就等着吧。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人家这个是对的。
0: 对，
1: 嗯，你得提前走。它主要是什么？就比如说，
0: 嗯，
1: 它这个 AI 驾驶，就比如说我刚跟大家说的，说就之前有网友在网上吐槽，
0: 对，
1: 就大家知道那个送快递的那个小车车，就是自动送货的那个小车车，
0: 无人驾驶车嘛。
1: 对，但是它有一个弊端是什么？
0: 嗯，
1: 它有时候不会自己交那个停车费。
0: 啊，对对，那机器人嘛，它怎么自己交？
1: 它不交停车费，
0: 它都没有支付宝，
1: 就经常就会，它就把那个后面的车就出口他全堵上，
0: 哦，
1: 然后没办法了，有网友他排在那个车的最后面还替他交5块钱停车费，
0: 那到时候找那个机器人公司报了呗。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啊，你觉得有哪些事情 AI 是取代不了人类的？
2: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

0: 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也许那一天一朵云带给你一点悲哀，也许那时你会回忆起现在，也许我如那一片红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 AI 的那些事儿啊。有的时候呢我发现 AI 呢可以代替生活当中很多那种生活场景应用场景啊、
1: 嗯、
0: 但是也有些事情啊你交给 AI 呢确实不放心啊，
1: 无法取代啊。
0: 所以说呢放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啊，哪些事情你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来代替真人的呢？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啊，茉莉这是位医生听友啊，
1: 嗯，
0: 他就说了代替不了医生啊，但现在医生开了这个处方啊，病人呢都会问豆包或者让 AI 来诊断一下做比较，是这顺序错了吧？
1: 是，我觉得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嗯、还是听遵医嘱。
0: 对、
1: 嗯，
0: 人一般不都是吗？在家里面啊，哪儿不舒服，然后呢，在 AI 上查一下，查完之后说，哎，不行，赶快去医院查一下吧。
1: AI 看病，癌症起步嘛。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我觉得我觉得茉莉说的特别对啊、
1: 嗯，
0: 我觉得 AI 这个东西啊，它确实取代不了医生。
1: 嗯，
0: 哪怕有的时候你想对于这个生命安全啊这方面，我觉得毕竟人相对来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啊，
1: 嗯、
0: 哪怕他可以去搜一下。一些 AI 的资料，但是开药方还是得由医生来啊、
1: 嗯、对对对，就是如果说大家确实是觉得哎呀不放心啊、
0: 嗯、
1: 或者什么，你可以多问几，就是多问几次、
0: 嗯、是，
1: 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其实有这么个问题啊、
0: 嗯、
1: 我真的发现就可能人年龄稍微大一些，然后他可能就是不太能听懂、
0: 嗯、
1: 因为医生可能在跟你沟通的时候会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名词、
0: 对、嗯、
1: 然后或者是对你的病情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解释、
0: 嗯、
1: 但可能人年龄大一点的就糊涂，你们说完之后他可能就也不记得了，然后可能就是你说这个血小板儿、
0: 嗯、
1: 他继承白细胞，就类似于这样的，他也不是那个事情。我觉得 AI 如果能在这方面给人类做一些这个辅助和帮助，让大家更快的去了解自己的病情就好了。
0: 哦、嗯、这个就是找资料，说实话我觉得 AI 呢没问题。
1: 对 对, 对，
0: 但你真的让 AI 来帮
1: 你
0: 下
1: 决定，做
0: 决
1: 定那不行
0: 啊，那真的是啊，我觉得有的时候那是越治越完蛋啊、
1: 嗯、
0: 还是得由医院的专门的医生啊，
1: 对，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寸怎么说的啊、
1: 嗯、
0: 他说这个健身教练 AI 应该没法取代吧，
1: 嗯，
0: 人现在不有好多那种闺蜜机吗，
1: 哦，
0: 是吧，人闺蜜机不是就是那种大电视吗，放到家里面、
1: 哦、
0: 你在家里面健身啊、
1: 哦哦哦、
0: 锻炼啊，你就跟着人在那练，
1: 人家那个哪块使劲还给那块冒个红点
0: 啊、嗯、对，但是有的时候啊你自己掌握不了这个，比如说发力点啊什么的，
1: 对，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他给你这样冒红点了，你这样用劲儿，他其实有时候劲儿一样不一样的，那也确实不太清楚
0: 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
0: 嗯
1: ,2 是怎么说、嗯、谈恋爱吧，
0: 嗯，
1: 毕竟机器人可不会扎你，
0: 哎，谁会跟机器人谈恋爱啊，谁会想不该跟机器人谈恋爱，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机器人还不善变呢
0: 啊哎，这有的时候啊你发现啊，跟机器人谈恋爱没有那种刺激的感觉啊、
1: 嗯、
0: 就是我喜欢坏坏的女友，我喜欢刺激的感受，哎，徐良唱的嘛，你看我干啥啊，
1: 我没看你，
0: 没
1: 我看这儿
0: 啊，没听过那徐良唱的那个歌，我喜欢坏坏的女友，我喜欢刺激的感受，这是恋爱里面啊机器人无法给到你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啊，这也是鸭说的啊，说这个 AI 啊不像人啊，谈恋爱的话它不会那么容易善变，有的时候大家局限了，
1: 你把系统错乱了
0: 过于局限了啊。
1: 嗯，
0: 来吧啊，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啊， AI 呢有哪些事情是没有办法代替真人的呢，
1: 嗯，看一下这位朋友小幸运啊，是怎么说、
0: 嗯、
1: AI 他的情绪很冰冷，
0: 嗯，
1: 没有感情，他很理性，
0: 但有的时候你发现你跟豆包聊天的时候他也会有情绪的起伏啊，他有的时候他说话表达，
1: 我看人家的 AI 都骂人，但是我的 AI 还挺好的、
0: 嗯那可能因为你没有驯化他啊，形成这种暴脾气，
1: 他不骂我。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有的时候发现啊，这个 AI 这个东西啊，确实在生活当中，你看现在已经很多这种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这个 AI 的影子了。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啊，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你说律师这个行业 AI 能替代吗？
1: 律师，
0: 嗯，你想啊，有的时候他会那个。从各种的法律条文里面啊帮你来打赢这场官司，
1: 可以辅助，我觉得不能替代吧，
0: 帮你搜一些法律条款啊、
1: 嗯、因为你就是律师他可能还得就是线下有一些实际的情况得去那个什么嘛，
0: 啊，结合跟他跟他聊一聊啊、嗯、跟当事人聊一聊，
1: 你得自己去观察呀，去发现呀，这个 AI 应该是暂时没有办法替代、
0: 哦、就是说的人情味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用心说的啊，今天什么梗，今天没有梗，今天聊一聊 AI 的话题啊、
1: 嗯、
0: 一起来说 一说吧哈，这个生活当中哪些事情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哈，这个 Sunshine 就说的啊，艺术创作刚都不都说了吗？婷婷你来晚了，婷婷刚给大家都展示了 AI 给婷婷写的歌啊，那歌叫什么？小耳朵竖起来是吗？
1: 晚风轻雨
0: 啊，晚风轻雨，你看看。来，还有这位好朋友西西说的，翻译的工作 AI 替代不了。
1: 能吧？
0: 哎，我这一点我觉得是啊，你像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些翻译家，为什么会有把一些外国名著来翻译成这种中文？他有的时候会结合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些语言的智慧啊，他会把这一句话英文的那些谚语啊翻译成中国的这些谚语。
1: 他
0: AI 只会直译，
1: 不是你要直译，你要说那个可能会稍微要更高级一点的设备吧。
0: 啊，
1: 嗯，或者他就是他肯定会进行一个初步的翻译，
0: 哦，
1: 然后人类再进行一些改正调整吧。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也能替代啊，那行了，翻译已经瑟瑟发抖了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就通过你的观察，你发现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人类做哪些事情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聊一聊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0: 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虽是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的哪些事情 AI 是没有办法来替代的呢？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李腾就说了啊，说的是电台主持人啊。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那 AI 哪有我们便宜啊。
1: 他其实已经开始逐步在取代我们了。你像很多这个新闻类的节目，
0: 播音工作，
1: 对，他就是要求没有这么多变的工作，
0: 是
1: 他可能真的就比如去 AI 去替代。像很多这个电视台就已经用就是 AI 在播新闻了。
0: 你不都说这个播新闻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就是这种语音陪伴类的啊，你像很多这种 AI 啊，他直接你跟他聊天，你就拿豆包来说，你跟他聊他也能跟你聊起来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之前婷婷请假的时候我拿豆包跟我一块上节目，就是他有一点是什么啊，他总是顺着我说啊，我说什么他说什么，我说什么他说，我说婷婷卖玉石去了，他说对，玉石生意啊确实啊也考验人脉呀什么什么。他这么一说，他。

0: 报过班学过的。
1: 来看一下李腾还说了说取代不了父母，
0: 那肯定啊，
1: 取代不了。
0: 那有时候亲情这个关系啊，他这 AI 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办法，
1: 也不能生孩子。
0: 对， 就是说，哎，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特别的名字就说，人与人之间的喜怒哀乐，细微的情感变化，细微的情感波动，AI 肯定是代替不了的。那你这么说我想到了，其实服务行业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1: 嗯，
0: 是吧？你比如
1: 说
0: 你放一个，你进一家店的时候，人 AI 在那欢迎光临，就跟那个人在那欢迎光临啊，下次再来，就那种感觉肯定不一样，
1: 哦，
0: 是吧？
1: 你就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
0: 嗯，
1: 如果你进到一家酒店，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取代
0: 啊，
1: 你就比如说你进到一家酒店，
0: 嗯，
1: AI 会指引你
0: 啊
1: 去把你的身份证扫描，然后给你开房，
0: 嗯，
1: 开好之后就是你进去，
0: 嗯，
1: 进去之后然后就是你要什么东西，他就那个机器人就上去了。
0: 哦，感觉挺冰冷的，
1: 嗯，
0: 不如前台有一个人啊，你好，来我们这儿玩啊。
1: 但是相对来说，大家肯定会是希望有真人，会觉得有这个人情味儿。
0: 是，
1: 但是你不觉得他应该会取代
0: 啊？应该
1: 能取代，
0: 能取代啊！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他可能真的能取代的时候，发现可能人工成本可能更划算一些。
1: 咱还得雇个人看着他。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服务类的行业多多少少 AI 可能取代，因为它大概是从科技这种宏观角度来说，
1: 对对对，
0: 可以研发一些新型的那种，
1: 嗯，
0: 比如人类难以完成的啊。
1: 你就比如说咱去现在去超市结账的时候，
0: 嗯，
1: 它不是都可以自助嘛？但一般自助旁边都会
0: 有人来引导你，
1: 因为人不会用那个自助的，就得有一个人教人用那个自助的。
0: 还真是啊。但是有一点好的是什么，你会发现就有的现在很多这种大超市啊，就是咱们运城一些超市，你都发现它自助结账台可能是一个人在那来回转啊，
1: 嗯，
0: 这边结账怎么样情况，那边结账什么样的情况，
1: 省事儿一点。
0: 对，
1: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
0: 嗯，
1: 他说 AI 不给钱真不出土啊。
0: 啊，
1: 我不给钱他还可以。哦，你是做出啥土的？
0: 那你跟那个谁非我良知怎知我心可能一样，做那种设计类的工作吧。
1: 咱就举个例子吧，
0: 嗯，
1: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老板，
0: 对，
1: 那你可能你的资金流不可能就是每个月都那么充沛嘛，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这个月资金流没有那么充沛，
0: 嗯，
1: 你要是真的员工你还可以跟他说咱先拖欠下周一下个月一定给发
0: 啊，这就是人情味里面的东西。
1: 你要让人家 AI 人家不给钱，你看人家还给你干活，
0: 啊，
1: 你资金链就断了。
0: 这就让以设计这个为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做一个设计，可能人那个乙方啊，
1: 嗯，
0: 咱们甲方人乙方可能先给咱们出一个大概这种轮廓啊，
1: 对对对，
0: 出一个这种简单的这个模板，让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嗯，
0: 大概怎么样？可以了，这版敲定了，开始做。你跟 AI 不行，你跟 AI 就差不多，你得付一次钱才给你更改一下。
1: 你想改就得对，是，
0: 哦。这么一说，还是人划算。
1: 你说这样的话，
0: 啊，
1: 大家就不好意思让别人改那么多版，然后再用第一版了。
0: 嗯，
1: 最后哪怕最后一版不怎么样，你都得硬着头皮用，因为你花钱了。
0: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骑着单车追天鹅说的啊，他说人的情感啊 ，AI 是没有感情的，他说只有算法。
1: 还有这位朋友向日葵，
0: 嗯，
1: 来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 AI 哪有底层牛马便宜啊，嗯，也不能拖欠工资，
0: 嗯，
1: 你还得先垫付一些打车费啊等等的，这个，
0: 啊，先垫付一些比如活动经费，
1: 然后找人报销去。AI 可不啊。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心若浅吃皮奇说 AI 不是免费的，你，嗯，这只是接触到低端的 AI， 像
1: 你玩的那个是免费的，
0: 对，我们一般都是整那种高端的都得消耗 token 的 AI 啊，所以说吃皮奇科技在进步，有的时候你不能在自己的这个小井里面啊在那转啊，你得从井里面爬出来去池塘里面看一看啊。
1: 你用的那个啥，人家还有的就要钱
0: 啊。其实说实话我也用免费的啊，主要现在我还没有达到那种付费的程度啊。
1: 一般都让老板付费，我们怎么能付费呢？
0: 对，人就是说嘛，有的时候你像那个豆包之前说要开始收费的时候，大家要开始啊怎么开始收费了，突然发现人家是高端那种商业版的啊。
1: 嗯，
0: 你像咱们有普通

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恶霸说，
1: 你胡说啊，这本就是我的银子，我出门前我就带身上了，怎么是抢你的呢？
0: 这个时候宇哥想了想，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作为好官的那个宇哥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板栗、小可、寻、可可、可令、木灵七、李翔、创造101、小黄，还有山西吴彦祖、庸人。
0: 来看一下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只见我们的青天大老爷十里八乡有名的好官宇哥说道，哎，你们说的都有理，说的都在理，欢聚一堂是缘分，咱们啊就用这五两银子去醉香楼吃顿好的吧。
0: 我也想去。
1: 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啊，五两银子婷婷出了吧啊。2026年8月25号，颁发2026年8月24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8月24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小黄。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由我们的老朋友庸人给出的啊。你儿子生病了，关人家老牛什么事儿？你还把人家老牛给卖了，我要喂老牛花生啊。你真是不断案，你替人家，你是动物管理局的吧啊。山西吴彦祖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只见我们青天大老爷宇哥说道，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竟然敢抢人家老汉的钱。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李翔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宇哥说道，啊，行了啊，你们说的都在理，我一会儿啊调监控看看就完事儿了啊。可令给出的，也是顺着小黄说的啊，这个时候呢，只见宇哥说道，啊，事已至此，咱们还是先吃饭吧啊。板栗给出的啊，这个时候青天大老爷宇哥说道，行了，什么你的银子他的银子的，在这个地盘都是我的银子。也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木灵七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宇哥说道，我先给你们登记上啊，15个工作日啊，给你们答复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小黄啊，人家多会和稀泥啊，哎呀，欢聚一堂是缘分，不要吵啦，这不就是五两银子吗？咱们用这五两银子去醉香楼吃顿好的吧啊。但是都不及这位好朋友小黄这会和稀泥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小黄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小黄啊，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来看看小黄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1: 叮咚。
0: 小黄啊，
1: 啊，
0: 跟他分开了。
1: 哦，跟他，哦，
0: 你不管小黄是男的女的，就是跟他的另外一半，
1: 哦，
0: 就他们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1: 分开了。
0: 分开了。
1: 哦呦，
0: 他很难过呀。
1: 难过谁不难过呢？啊，
0: 他在 KTV 啊开了一个包厢。
1: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放弃天长地久。
0: 一个人撕心裂肺的唱着以前他们一起听过的歌。
1: 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
0: 唱的这个嗓子沙哑，
1: 差一步
0: 内牛满面，
1: 内牛满面了都，啊，想吃内牛满面。
0: 这个时候有人吱妞一声，
1: 哎，
0: 推门进来了。
1: 这 KTV 也有年头了啊，推门的时候哎吱妞吱妞的啊。
0: 哎，发生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梗王啦。
1: 哎啊，今天这个梗有意思啊，来看看到底是谁推门进来了呢？在 KTV 里面啊，唱着撕心裂肺的歌，嗓子都唱沙哑了，谁推门进来了呢？
0: 哎，再来分享一遍啊。
1: 警察进来了啊，有人说这个包间扰民啊。
0: 再来分享一遍，请听题。
1: 叮咚。
0: 小黄啊，
1: 啊，
0: 跟他
1: 爱人
0: 分开了。
1: 哎呦，伤心呐，啊，难过呀。
0: 自己呢，在 KTV 开了一个包厢，
1: 花了99块钱啊，
0: 花贵了吧？
1: 99块钱还贵啊？
0: 一个人呢，撕心裂肺的唱着他们以前一起听过的歌。
1: 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
0: 江水百合不断飘逸清新。
1: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0: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
1: 孔，是我鼻子犯的罪。
0: 都这会儿了，咱唱点撕心裂肺的歌吧。
1: 啊，这不是还不撕心裂肺啊？差一步来晚就更换。

0: 烂了床单，
1: 唱的这个嗓子沙哑，
0: 哎呦，
1: 泪流满面，
0: 哎呦，哭的呀，稀里哗啦，妆都花了呀啊！
1: 这个时候，
0: 嗯，
1: 有人真妞推门进来了，
0: 哈啦啦啦啦啦啦啦，
1: 选茶门呐，
0: 这99块钱就花贵了啊！
1: 哎，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0: 嗯，
1: 结尾就交给各位好朋友啊，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
0: 嗯，
1: 互动方式也很简单，直接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来造梗喽。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再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呢，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小黄啊。
0: 嗯，
1: 来吧，看看小黄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嘞。
0: 听题。
1: 叮咚，
0: 小黄啊，跟他分开了，
1: 跟他的爱人分开了啊，
0: 特别难过，
1: 那撕心裂肺啊，
0: 还是太年轻了啊，
1: 差一步美满就牵着手走散、啊、
0: 于是呢他在 KTV 啊开了一个包间，
1: 99块钱啊，买了个团购，好好的啊唱一唱，发泄一下情绪，
0: 一个人那唱的是撕心裂肺、啊
1: 嗯、哎呦，
0: 唱的都是他们以前听过的歌
1: 啊，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丢手，
1: 玩丢手绢认识的呀，青梅竹马、啊、
0: 唱的是嗓子沙哑，泪流满面，
1: 哎呦那泪流满面呀、啊、
0: 这个时候有人推门进来了，
1: 哈啦啦啦啦啦啦，
0: 全家门呢、啊
1: 这个时候啊，谁进来了呢？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嗯、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嗯，
1: 我突然看到这位好朋友 ALP 啊，你这个头像不应该造这个梗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摇摇头没烦恼怎么说的啊。保洁阿姨推开门说，你唱的是啥呀？鬼哭狼嚎的。我还以为谁嘎了呢啊。有的话有吗？有的话我现场给你指挥啊，跪。起跪起退下，你这个梗造的，你这个过两天你就适合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多宝驴怎么说的，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多宝驴说车上有人啊，他没法唱，佳佳唱吧，你说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可我

0: 我一等等了多少年，这歌我还真不会。
1: 这不是我们俩这个年龄段能会唱的歌。
0: 嗯，
1: 还有苦咖啡也行。
0: 苦咖啡，我能想到的是纳吉沃夫的苦咖啡。不然给你试一首歌吧。Let's 苦咖啡，然后彻夜难眠呗。
1: 他说的是我刚放那个冷漠的。
0: 果然咱们都有代沟啊！我这种时尚圈的事儿啊。
1: 哦哟哟哟！
0: 来听一下赤壁奇的梗吧。
2: 服务员进来说，还有13分钟就到时间了，你还续费吗？续费就准备收尾唱《难忘今宵》撤退吧。
0: 啊、哦，哎，赤壁奇还是有点那个什么的啊。
1: 嗯。
0: 这人进来是你这块还续费吗？
1: 看来没少去科特沃呀。
0: 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月就说了哈、啊，这个时候呢推门进来说：“你可别唱啦，我去给他追回来行吗？别唱啦。”
1: 唱的是得有多难听啊！
0: 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啊，朱小妹，
0: 嗯，
1: 说到了说。这个时候呢，有人推门进来，
0: 嗯，
1: 礼貌地问了一句，
0: 啊，
1: 你好，
0: 啊，
1: 请问需要贷款吗？
0: 贷款吗？干啥呢？推销
1: 到这儿来了都。
0: 你是新是业务，这么热爱吗？就是啊，
1: 嗯、
0: 要贷款吗？这也不应该在这儿贷款的啊。
1: 还有这个懒懒哈、啊，他是怎么说的？他、
0: 嗯、
1: 说这个时候呢，有人推门进来说，
0: 嗯、
1: 哎呀。小黄啊，你哭得特别有感情，
0: 哭得有感情，
1: 哎、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乐队啊？
0: 啊，
1: 我们乐队有活的时候，你啥也不用干，你只负责哭，
0: 负责哭，
1: 有钱拿，还有饭吃，
0: 这不是乐队呀、啊。你们这是团队、啊、
1: 你们管这叫乐队、啊、
0: 我也是说你们这不叫乐队呀、啊、你们这叫团队呀、啊啊、那舞的狮子都得是白狮子呀、啊、有钱拿还有饭吃行啊，那还有酒喝呢，关键是
1: 来看一下 Hora 是怎么说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这个人推门进来问他，
0: 嗯，
1: 你怎么在我的包间唱歌呀？
0: 啊，进错包间了都。啊、
1: 到底谁进错了？去找那个宇哥这个清官给你俩断断。
0: 啊，宇哥出来，行了啊，什么你的他的呀？咱们拿99块钱一起去醉香楼啊，吃一顿啊，99也
1: 吃
0: 不了
1: 啥。
0: 买个团购啊，99买个团购啊，咱们再选个包间带 KTV 的那种啊。来看一下我们这好朋友乔安说了，这个时候有门推人进来，有人推门进来帮这个小黄按下了切割键，按切割键有那么难听吗？
1: 嗯，还有这位朋友更过分啊 ，Indy 说到了说这个时候呢，
0: 嗯、
1: 有人推门进来，
0: 嗯，
1: 把这个小黄所有的前任都绑来，劝他别唱了。
0: 我就说吧啊，这 KTV 多少啊，沾点什么那个东西啊，给人都绑来像话吗啊？你得给人请过来呀、
1: 啊。那也人得愿意来呀、
0: 啊。哎，你请过来之后跟他说这块高薪啊，然后在这儿平时打打电话就来钱了。
1: 缅甸的这是。
0: 哎，你想想啊，这地方就
1: 打电话拿电棍电你。
0: 99块钱的 KTV 包厢，这听起来也不安全啊。
1: 来看一下星星是怎么说的。
0: 嗯，
1: 这个时候有人推门进来，原来是老板给他送了一碗忘情牛肉面。
0: 让我想起来，我之前真的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还有歌叫忘情牛肉面，能不能给我来碗忘情牛肉面啊？你一会儿找一下这歌啊，真的是。我都发现了，有的时候这个
1: 是 AI 写的吧？
0: 不是，人真是之前火过一段时间呢，我还在出租车上听过这种歌呢。
1: 然后
0: 来一碗忘情牛肉面，
1: 咱后台有这首歌
0: 啊，
1: 当时我同事的儿子让上的。说可好听了，他一听确实还蛮适合在车里听的，就上载到我们曲库了。好了，稍后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喽。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

0: 手用于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啦！来看看在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1: 是
0: 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还吐槽着提出的越来越难的，非我凉着，怎着我心？和新进我们学霸榜单的啊，这名字起的很有个性的钱道兜里先生。恭喜以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音程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
0: 第一题，
1: 古语有云，
0: 有云，
1: 虎生三子，
0: 嗯，
1: 必有一什么？
0: 必有一阿啊，
1: 是彪还是麟？
0: 哎，是彪还是麟呢？
1: 嗯，
0: 古语有云，虎生三子，必有一什么啊？必有一彪啊，还是必有一麟呢？
1: 你就瞅这俩字儿当中哪个有虎字吧？麟呐，
0: 这都咋写我都不会啊。虎生三子，必有一什么？必有一彪啊，还是必有一麟呢？
1: 那阿彪那名是他大名里面就带这个字儿
0: 啊？那肯定啊，我们平白无故给他创造的，生活当中太彪了，叫他彪啊。那如果真要这样的话，那我身边的朋友可能都得叫我叫阿帅啊。
1: 不叫阿凯吗？应该。
0: 我说要创造的话，根据人的性格来。

0: 来的话哈，因为我太帅了，别人叫我阿帅啊。来嘛，第一道题送分题啊。古语有云，虎生三子，必有一什么？必有一彪，还是必有一麟呢？麟还是彪呢？
1: 第二道题，富兰克林他做了一个这个风筝实验，
0: 在下雨天的时候去放风筝啊，人这个
1: 咋想的呢？你就说
0: 他如果当时要参加这个潍坊放风筝大赛的话，应该也能得奖啊。那下雨天能把风筝放起来，也是个人物啊。
1: 富兰克林的风筝实验当中，使用了哪种材质的钥匙呢？是铜还是铁？
0: 当时富兰克林做这个风筝实验也挺危险的啊，下雨天为了引那个雷电啊，在风筝那个线上呢挂了一个这个钥匙，那他这个钥匙什么材质的呢？是铜的还是铁的呢？这个导电性能挺好啊。
1: 这两个听着都还行啊，
0: 关键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回收价也高啊。多宝驴，你答就答，你这加加火计是啥？加加火计，你答的是什么？答的是祝总啊！来吧啊，这第二道题就出现错误的了啊！
1: 赶紧改改吧啊！
0: 富兰克林的风筝实验当中使用了哪种材质的钥匙呢？是铜的钥匙还是铁的钥匙呢？它的导电啊、导热性啊都比较好，很多这个电器当中啊都有它做成的丝啊。是铜还是铁呢？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在金庸的小说当中啊，郭襄啊给自己弟子取名为风铃师太，这是为了纪念自己曾遇到了谁。
1: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风铃渡口初相遇，一见那谁误终身。
0: 是杨过还是小龙女呢？
1: 金庸小说当中，郭襄给自己的弟子取名叫风铃师太，是为了纪念自己曾遇到了谁呢？是杨过还是小龙女儿？
0: 风铃师太，我怎么都不记得我当时看这个武侠剧的时候有这个人呢？为了纪念谁啊？给自己的弟子取名，还一件小小女儿呢，还一件小龙呢啊？来吧啊！
1: 小龙听起来像男生，
0: 一见小龙误终身啊！小龙把人一生给耽误了啊！在金庸的小说当中，郭襄给自己的弟子啊取名叫风铃师太，这是为了纪念自己曾遇到了谁呢？是遇到了杨过，还是遇到了小龙女呢？
1: 好，下一道题，吃小龙虾的时候不应该和富含哪种维生素的食物一起吃？是维生素 C 还是维生素 A？
0: 算是一个常识啊，吃小龙虾的时候，就吃虾的时候啊，不应该和富含哪种维生素的食物一起吃？是维生素 C 还是维生素 A 呢？
1: 那有这个维生素的都有啥呀？
0: 有这个
1: 橙汁儿
0: 啊，橙汁儿啊，猕猴桃，橘汁儿，胡萝卜啊。来吧啊！第四道题算是一个常识题，吃虾的时候，吃小龙虾的时候，不应该和富含哪种维生素的食物一起吃呢？是维生素 C 还是维生素 A 呢？
1: 最后一道题，
0: 最后一题，
1: 成语墨守成规大家都听说过啊，那当中的墨字儿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墨子还是陈旧的意思？是指墨子这个人还是陈旧的意思？
0: 墨守成规啊，墨指的是什么呢？是墨子这个人还是陈旧呢？
1: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能出海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来吧，公布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啊！今天这五道题说实话都有难度啊、嗯。第一道题，古语有云：“互生三子，必有一什么啊？”
1: 妖啊！
0: 必有一妖啊！
1: 妖
0: 这个
1: 妖
0: 啊！妖啊！
1: 妖
0: 啊, 妖 啊,
1: 啊！他就是特别凶恶，妖就属于那种，
0: 哎、
1: 嗯，他都能食虎子也。
0: 是啊，就是自相残杀，这太彪了，要么说太彪了呢啊！来吧，第二道题，富兰克林的风筝实验当中使用了哪种材质的钥匙呢？正确答案就是铜啊、嗯！就说了，它导电性啊、导热性啊，可能都会更好一些啊。我就想问一下，富兰克林当时为什么没用金的呢？用个金钥匙多好啊！
1: 金价多贵呀、
0: 啊！来吧，第三道题啊！金庸小说当中，郭襄给自己的弟子啊取名为风铃师太，这是为了纪念自己曾经遇到了谁呢？
1: 风铃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
0: 嗯。我问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啊，你这杨过就杨过就行了，你为啥还要打一个一见家家括弧杨？
1: 这个小说当中没有看到，
0: 嗯，
1: 就是风铃师太是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登场的人物，
0: 哎，
1: 是峨眉派的第二代掌门人，
0: 嗯，
1: 风铃师太呢、
0: 哎，第一代是不是灭绝师太啊、
1: 嗯？风铃师太呢也是为峨眉派创始人郭襄的亲传弟子，
0: 哎，
1: 郭襄为了纪念少年时在风铃渡口遇见一生钟爱杨过，
0: 嗯，
1: 而为爱徒取此法名，
0: 哎啊、第四。四题，吃小龙虾的时候不应该和富含哪种维生素的食物一起吃呢？正确答案是维生素 C 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小龙虾啊碰到维生素 C 以后呢会产生有毒的物质，
1: 对，
0: 人食用过后呢会导致啊叫做砷中毒。龙虾体内的蛋白质呢含量是很高的，且肉质呢比较松软易消化，对身体虚弱以及病后需要调养的人啊是极好的食物、
1: 啊、真的
0: 啊虾肉内呢还富含镁、锌、碘、硒等啊。镁呢对心脏活动啊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能保护心血管系统、
1: 哦、
0: 它呢可以减少血液当中胆固醇的含量，防止啊动脉硬化，同时呢还能扩张冠状动脉，有利于啊预防高血压及心肌梗塞啊。小龙虾含有这个虾青素，虾青素呢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科学家发现呢虾青素啊有助于消除因时差反应而产生的时差症、
1: 嗯、
0: 另外呢小龙虾还可入药啊，还能化痰止咳，你看看啊。

0: 促进手术后的伤口。
1: 那不是得安排一顿、
0: 啊、生机愈合啊。
1: 那我得养生啊。
0: 哎，人可能说这个龙虾啊是这个波士顿龙虾啊，
1: 小龙虾，小龙虾，小龙虾。
0: 小它有一个程度，你吃的那个是小龙虾米。
1: mini，
0: 你吃的是小龙虾米啊。
1: 那也管点用吧。
0: 来吧，最后一道题，成语墨守成规当中墨指的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墨子啊。
1: 对，战国时期呢，有一回楚国要攻打宋国，鲁班呢为楚国特制设计了一种云梯，
0: 嗯，
1: 准备攻城之用。
0: 哎，
1: 那个时候呢，墨子啊正在齐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赶紧跑到这个楚国去劝阻。
0: 哎，
1: 一直走了10天10夜，到了楚国呢，立刻找到这个鲁班啊，一同去见这个楚王。
0: 嗯
1: 啊，说着呢就解下衣带。
0: 哎，你是就是你解衣带干？
1: 围坐城墙、
0: 哦、
1: 用木片呢作为武器，让鲁班同他分别代表攻守两方进行表演、
0: 哎、
1: 鲁班多次使用不同的方法攻城、
0: 嗯、
1: 多次呢都被这个墨子给挡住了、
0: 哎、
1: 鲁班攻城的器械呢已经使尽了、
0: 嗯、
1: 而墨子呢守城计策还绰绰有余，
0: 你看看、啊
1: 嗯、鲁班就不肯认输嘛、
0: 哎、
1: 说道我有办法对付你，等着
0: 啊，我给你告老师去，
1: 但是我不说、
0: 啊、
1: 墨子说我知道你要怎么对付我，但是我也不说啊、
0: 嗯、
1: 楚王呢听不懂就问什么意思
0: 啊，
1: 墨子就说啊，公叔子呢是想杀害我、
0: 啊、
1: 他以为杀了我、
0: 啊、
1: 就没有人能够帮这个宋国守城了、
0: 嗯、
1: 他哪知道啊，我的门徒啊大概有300人早已经守在那儿等着你们去进攻了。
0: 嗯，
1: 楚王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那行吧、啊、那我们
0: 就那
1: 就
0: 去醉香楼吧、
1: 啊、那先不打了吧、
0: 啊、
1: 这个时候呢墨子还带着胜利的微笑告别楚王而去。
0: 哎，
1: 因为这个墨子善守、
0: 嗯、
1: 所以啊他们就说这个墨守墨守、
0: 啊、哦，墨子善于防守啊，
1: 对对对，
0: 就称为墨守。
1: 但是这个守呢一般都就是不止这个守城，
0: 嗯，
1: 多指这个守旧
0: 哦，
1: 嗯，就变成了后来呢慢慢就变成个贬义词了。
0: 没错啊，这就是墨守成规的故事啊。来吧，今天的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我们1019运城电台品牌联盟的优质合作商家啊。最近如果说有来运城玩的啊，有来运城这个平时去机场啊去高铁站啊想近一点的、
1: 嗯、
0: 可以来考虑一下御上园智能酒店运城北站店。这个酒店呢坐落于盐湖区姚梦街道解放北路姚梦村门楼的对面，那是紧邻运城北站啊，交通呢也是四通八达，自驾呀高铁出差呀周边的短途游玩入住呢也是特别方便、
1: 嗯、
0: 作为运城本土的全屋智能精品酒店，御上园呢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啊，喊个小度小度啊，帮我打开这个窗帘，小度小度、嗯、啊，帮我炒盘菜，哎，小度没这个功能啊，但是能智能控房啊，开灯啊拉窗帘啊打开电视啊，配备了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呢也是干湿分离的卫浴，高清的影音会员机器人呢无接触的送物，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啊双床房啊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的多种需求。酒店呢还自带啊免费的大型停车场，新能源的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啊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啊，专属咱们电台的电台联盟听众的独家福利，
1: 是
0: 凡是本电台的这个粉丝啊报出1019联盟粉丝、嗯、到店预定享受

0: 影。
1: 嗯，是的，没错。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9:23，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喽。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八八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

0: 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的，今天你们的工作是否顺利呢？此时此刻是不是拥有一个好心情呢？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下啊你的感受。那我们在线收听的方式是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了。来看到豆宝有人说芝姐来一首短发，谢谢，不用客气，一会儿就帮你安排。说实话，这个我们开始说青春期的这些事儿之后啊，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有着自己的主张，同时呢他们的一些行为一些语言啊真的是让人难以理解。
1: 梦却在我身旁，
0: 可是成长不就是这样吗？一点一点的去理解彼此，然后呢让我们在理解当中感受到对方的爱。那么从此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甜蜜。所以你怎么去看待一件事情或者说你怎么去感受周围的人，最重要的来自于你的内心，它是否足够的平静，它是否足够的豁达，它是否能够去理解每一个人的局限性。所以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可以放下对事情或者对

对他人的评判，我们只是用一种非常平和的，或者说就是一种敞开的状态去看待人和事，那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烦恼了。好的，逆光奔跑发来消息说，芝姐晚上好，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发现你最近这一两个月变得特别的忙碌。确实是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同时我也是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来，老柳说了，原汁美女晚上好，市区打卡了，欢迎柳进强。好嘞，我们来看一看青春期最大的错位，孩子早已完成迭代，父母还在原地轮回。也就是说孩子已经长大了，但是父母有可能还困在小时候的自己遭遇创伤的那一刻。养育里最常见的困难不是孩子天性叛逆，而是亲子双方的成长节奏没有对齐。为人父母走到这一段啊，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困惑，不妨静下心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三岁的孩子已经成为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他变了吗？问题二，那个三岁孩子的父母已经成为十三四岁少年的父母，你变了吗？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岁的孩子父母怎么解决问题呢？道理讲清楚，听进去，若听不进去，表情严厉，嗓门提高，是不是想挨打了？孩子也就乖乖的了。可是同样的招数对青春期的孩子是不灵了，对吧？有没有同感？比如说青春期如果出现了问题，他会有很多代名词，叛逆、厌学、游戏成瘾、亲子关系恶劣、疏离啊，本质上的孩子大了，那些曾经管用的方法都失效了。但是在这里有趣的是，父母很少意识到该升级自己的方法了。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很多时候啊，我真的是发现有很多朋友，他们就一招走遍天下，或者说他经常用一招去跟孩子沟通，然后呢没有效果，但是他仍然会用这一招。然后我在咨询室里面，我就问家长，我说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这个问题？这家长就说啊，我一般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说效果怎么样呢？他说效果不理想。我说那你这个方法用了多长时间了呢？他说哎呀，有个四五年了吧。我说是什么让你觉得它的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你还在用这个方法呢？家长就沉默了。那么是谁错了呢？是时间错位了。我们知道时间是单行线，只会流逝和向前，但是作为父母该怎么向前？如何从一个三岁孩子的父母进阶成一个十三四岁孩子的父母呢？很多家庭源源不断的就是内耗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卡住呀，有各种各样的困惑。你比如说孩子的身体飞速的抽条啊，正在发芽，然后呢有新的一种感受呀，或者有一些新的经验，就是孩子会接收到内心正在完成一场安静但是剧烈的蜕变。可是父母的养育方式模式还停留在应对小孩子的旧脚本里面，于是冲突不断的上演，对话演变成争执，沟通就成了对抗，关心异化为管束，明明是沉甸甸的爱，但是处处互相刺痛，困在旧养育的惯性里面，有的习惯掌控，习惯安排好孩子的一切，有的走向另一个极端，选择放养回避冲突，还有的拒绝看见孩子已经长大的事实，不肯调整自己的角色。无论哪一种，都是很难接住青春期这一场特殊的成长浪潮。

0: 哎，行。
1: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2: 拿两个葱啊，
1: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2: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1: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4: 作业写了没有啊？
5: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0: 好了好了。
1: 你在这片土地上。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后台继续跟大家聊天啊，如果此时此刻您有想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想要跟我们沟通的关于节目内容方面的，都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来聊聊天。那阳光大哥说了，原之晚上好。哎呀，阳光大哥你知道吗，我记得你昨天晚上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得好好珍惜这两天。但是呢，当我看到你今天晚上跟我打招呼，我想起你昨天晚上说的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哇，仿佛过去了一个星期那么遥远，就那个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怎么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就自动的开始上演慢动作了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真的还挺神奇的。好的，刚刚呢我们提到了有很多家长和青春期的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困在了旧的养育习惯里面。比如说啊，我们首先要理解到的是，少年的叛逆、沉默、冲动不全是态度问题，我们是可以从脑科学、心理学、管理学三个维度重新读懂每个孩子的十三四岁，也彻底读懂青春期少年的全部反常。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有聊过啊，脑科学的视角是因为孩子的大脑还没有组装完成，青春期孩子的所有情绪失控都是硬件发育的时差问题。首先呢，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情绪脑杏仁核，他们呢非常的敏感，非常的警觉，因为呢他们的大脑是超全速啊，超全速发展的，本来就是战斗或者逃跑，如果家长对他们有一点点的唠叨、质疑、否定、催促，都会被大脑放大成攻击，立刻触发烦躁、顶嘴、冷暴力以及暴怒。第二个呢，就是理性脑，也就是前额叶皮质，它掌管的是思考、自控、预判后果、情绪刹车、自我规划、内驱力，但是呢，要到25岁左右才能彻底成熟。所以大家如果对大脑发育有了解的话，就能够理解到青春期最扎心的真相，就是情绪油门踩到底了，刹车还没有装好。另外呢，青春期的这个激素剧烈波动，皮质醇啊、血清素都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你就会经常看到什么孩子情绪的两极反转。

那上一秒平静温和，下一秒就低落崩溃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家长不知道的隐形伤害机制，就是父母的反复唠叨、过度干预、高频指责，是持续刺激孩子高度敏感的杏仁核。如果呢，孩子长期处于这样高

0: 到底是核桃还是桃子，但是我猜大概就是核桃。哇哦，我吃新核桃，我可爱吃了。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核桃，你知道吗？核桃和桃子都是我爱吃的，在水果里面我最爱吃的就是桃子。
1: 我妈妈从单位来了，可好吃了，你要不要？我也给你拿一点。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么小就这么会了。你听见风里的低语吗？谢谢宝贝。诉说着我好嘞，听完小宝贝的声音之后，我们回到青春期养育，有一个比较高级的认知，就是很多孩子变坏变差是被高频负面互动硬生生的刺激出来的生理反应。就看懂大脑发育的客观规律，我们就能放下道德评判，我们也不去审判孩子。孩子不是故意作对，他只是在用不成熟的大脑硬扛剧烈的身心巨变。我们或许暂时不知道该如何啊，就是完美的助力孩子，但是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哪些事儿绝对不能再做。不刺激，不唠叨，不持续高压，就是青春期最好的保护。但是呢，说到这里，我想问，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做到不刺激、不唠叨、不持续高压呢？我们要么就是喋喋不休的，我们就是特别焦虑的去提醒孩子，我们要么就是干脆我不管啦，我眼不见心不烦。没关系，做家长的大概率这种阶段啊，还是很多朋友都是要经历的。我们首先就不能自我批判，我们不能批评自己，我们也要先包容自己，然后再看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可以很好的照顾到、支持到、包容到、理解到孩子。所以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一看，青春期它不是叛逆期，是第二次的诞生。心理学呢，把12岁到18岁定义为人的心理断乳期。第二次的诞生是孩子一生唯一的自我人格重塑黄金期。那么幼年的孩子，他们的核心需求就是要依附父母的，但是呢，青春期的孩子核心使命是脱离依附，构建自我。这个阶段的孩子会主动的在心理行为距离上一点一点的推开父母，这种疏远不是嫌弃，而是成长必须的。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
1: 会不会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在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二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你这是吃完饭才想起我来是吗？还是说你加班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了，未来三天听不到你的节目，两天可以听回放，等你哦。好嘞，我们就下周见。确实是这样的。好的，那么咱们继续啊，来看一看从心理学的视角看到青春期，幼年的孩子是依附的，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们的核心使命是脱离依附，构建自我。所以说呢，青春期我们可以看一看有三个核心的心理特征，完美解释孩子所有的反常行为。第一个呢，就是心理断乳，主动剥离依赖，他不再无条件的认同父母，不再事事听从安排，也不再全盘接收家长的道理，他需要距离，需要空间，需要私密感，需要关上门独处，这是独立人格萌芽的标志。另外一个呢，就是情绪的两极性，极度敏感，极度的波动，身心巨变，叠加自我拉扯，让青春期的情绪是极其不稳定，渴望被理解，又害怕被看穿，渴望被关爱，又抗拒被管束，矛盾纠结，忽冷忽热是常态。那么第三个核心呢，就是身份认同的危机，用对抗确认自我边界，这个就是家长最看不懂也

我是不是都听过这句话，是吧？这句话扼杀的是青春期孩子独立成长的机会，否定的是他正在成型的自我。如果家长强行压制，全盘管控，杜绝一切试错，孩子的自我认同就会彻底卡住，成年后呢，就非常的容易迷茫、自卑，没有主见，而且缺乏内核的力量。所有的叛逆本质上是自我的觉醒，所有的对抗都是在争取长大的权利。所以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啊，在青春期阶段跟你对抗了，他叛逆了，你就要告诉自己，哎，他在争取长大的权利，他正在自我觉醒。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从管理学的视角去看一下青春期最好的亲子关系是什么呢？平等合作，不是上下级的管控，而是平等互相尊重。很多家庭矛盾的根源就是角色的错位，家长永远是站在管理者、决策者、过来人的高位，孩子永远是被管束、被教育、被安排的下位。但是呢，适配青春期的高级养育模式是平等合作的共同体，双方地位平等，角色互补，终极目标高度一致。我们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长，稳步变好，拥有独立的人生。目标一致就不该是对立，而是协作的队友。基于这个底层的逻辑，青春期养育可以套用三套

对，用柔软表达代替强势指责。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科学目标管理了，就是我们可以拆解目标，积累自我效能，唤醒孩子的内驱力。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啊，他们特别抵触宏大叙事、宏大道理，抵触高压大目标。真正有效的成长管理就是把大目标拆分成可落地、可完成、可复盘的小事儿。哎，这点是跟我们去养育小学生其实是一样的。孩子每一次自主完成都会积累一份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积累才会真正长出内驱力，而内驱力才是青春期最稀缺、最持久的成长动力。第三个就是高级的养育智慧啊，就是把孩子当成不成熟的领导，学会去中心化、向上管理。那这个是特别颠覆，但是也是特别落地的青春期的养育思维。你想在职场里面面对想法多变、不够成熟、决策不稳的领导，我们通常是不会呵斥、打压、否定命令，是吧？我们对领导不会这样做，我们会以尊重的姿态啊，委婉的建议，提供视角，不强行改造，最终把决定权交给对方。所以你在单位是怎么对待领导的？那你也可以试一试，当你的领导决策错误、发脾气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已经20:15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懒懒，他说209啥情况，堵了这么长时间。那目前你是在堵了多长时间呢？有没有人知道209目前是什么情况？可以来告知一下懒懒。好的，我们来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小的收尾吧。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就是把孩子当成不成熟的领导，那对待青春期的孩子恰恰就是需要这样的姿态，因为孩子是自己人生的主导者，父母只是协作支持者，我们可以输出观点，提供经验，给出参考，但绝不霸占主权，不强迫服从，不控制结果。很多家长难的不是不懂道理，而是不知道可以把职场成熟的尊重、包容、沟通智慧迁移到家庭里。所以说管理学就告诉我们，青春期不需要

强势管控需要平等协作，不需要全盘改造，需要的是温柔影响。所以说呀，我们看一看脑科学，让我们看见孩子的身不由己，心理学让我们读懂孩子的独立渴求，管理学让我们学会正确的相处姿态。从此呢，不再说是只是看见孩子叛逆的行为，更看见一个正在剧烈成长，拼命整合自我，努力适应世界的笨拙又勇敢的小孩儿。那么懒懒说了，读了半个小时了，有知道是啥情况的吗？啊，确实是，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开心说了，209目前呢是管制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是非常高规格和高标准的一个管制状态，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谢谢开心啊，跟我们分享的前方的路况了。所以呢，我们了解了青春期的三重成长真相，再回头叩问最初的两个问题，我们终于有了清晰的答案。改变的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我们依旧拿着养育小孩子的掌控式、说教式的旧脚本去对接一个已经开启独立人生的少年，我们用唠叨刺激他未成熟的大脑，用管控压制他必经的心理断乳，用上下级的姿态取代平等的合作，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亲情，错失了孩子一生仅有一次的成长黄金敏感期。所以说呢，如果你能读懂脑科学，那你就能学会包容。原来孩子的情绪失控啊，它不是品行缺陷，而是生理发育的客观局限，是刹车未熟，激素波动的身不由己。如果你能读懂心理学，那你就会学会放手。原来孩子的疏离对抗不是疏远亲情，而是自我诞生的必经之路，是他为自己的人生争取选择权、构建自我认同的勇敢尝试。那如果你能读懂管理学呢，那你就会学会相处了。原来最好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管控和服从，而是目标一致的平等合作、温柔影响、适度留白。所以说，青春期的养育从来不是改造孩子的过程，而是咱们父母同步迭代的修行。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无条件的纵容，也不是寸步不离的掌控，是我看懂你所有的身不由己，而我仍然可以接纳你所有的情绪起伏，是我尊重你的试错选择，守住边界，不干预也不捆绑，还是我放下家长的权威执念，以陪伴者、合作者的姿态托举你的成长。所以说，成长从来都不是说完美的，因为少年本来就参差。愿我们都能够告别固守的旧模式，跟上孩子的成长节奏，用科学来读懂青春期，用尊重接纳孩子们的独立，用温柔来守护他们的成长，让所有青春期的拉扯、内耗都变成孩子一生最稳固的底气、最温柔的力量。所以养育青春期啊，本质上也是父母的二次成长，我们不必要求自己做完美的家长，只需要常常停下来反问自己，此刻我看见的是眼前这个正在蜕变的少年，还是那个记忆里的三岁小孩呢？好的，来看一下小妹说了，209哪一段管控能告知一下吗？好，有没有人知道具体的这个管控路段的？209国道哪一个路段正在管控？有没有知道具体管控路段的？是想要绕行是吧？

好的，我们再来问一下兰兰。兰兰，你刚刚说你堵了半个小时了，你是堵在哪一个路段了呢？好嘞，今天分享完青春期的不同的视角啊，我想因为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分享这样的内容，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慢慢的就会把我们节目里面听到的，或者自己在生活当中学习到的，或者听到别人的建议的一些

慢慢的拿到生活当中去尝试，所以呢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今天的让爱回家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下一个时间段8:30到9:00播放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3: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2: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4: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懒懒说已经通了，209国道已经畅通了，不用客气，懒懒。同时，懒懒我也谢谢你提供的即时路况。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小妹，你听到了吗？209目前可以正常通行。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多宝鱼儿点播的这首《短发》。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可以在后台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嘞，来看看谁想点的这首歌。摇摇头没烦恼，想要点这首《我想要有个家》。好的，帮你安排，已经播放了。1729说：“芝芝姐晚上好，今天晚上俺又跑步回家，点一首《死了都要跑》。”这谁唱的呀？不大汗淋漓不痛快啊，死了都要爱是吧？每一分每一秒都美到汗水往下掉。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不确定能放多久，可能只能听两三分钟。红桃可以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明天上京城了？不知道呀，你这是你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呢？来，小妹说谢谢，我已经到01了。好嘞，小妹，就是你这个表情啊，让我感觉到你是一个就是可精的人了。这就是可爱又精又可爱的那种。阳光大哥说点首你快回来，已经安排了。好的，摇摇头没烦恼，你要他说听完这首歌就睡觉，谢谢，晚安。好的。

好嘞，摇摇头没烦恼都要睡觉了。那我们其他小伙伴听完歌，再刷一会儿手机也就休息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点半啊，我们一起来支持一下陆队长。好嘞，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0: 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

0: 是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

0: 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建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最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
10: 坏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

0: 养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是晴空里就我不会再见你的树，就像

0: 治，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
1: 会不会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Goodbye, end of March.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滚阻拦一群粗心人，那里黑跟肥，那里黑不肥，我不理的海椒他们从来不在追。

0: 他们从来不在这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城城里住的人脾气大得很死人走来老就断出来老就断老婆来老去不拢总西怕蛋
1: 哎弟兄们弟兄们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2: 是不是
1: 哎准托你们不是花椒不是吗的吗
2: 哪抢了嘛出根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马混了我们几个拖财上去把买了嘛
1: 要得走吧吧

再的幻想，天空正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飞机流长未来。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0: 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柳霞柳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柳医生，我们应该如何尽早发现病毒性肝炎呢？
2: 病毒性肝炎是引起肝酶升高的常见原因之一，我国以乙型肝炎为主，是导致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主要病因。成人主要经血液、体液和性接触传播，目前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手段，建议接受血液透析者既往有输血史、表面抗原阳性的家庭成员、有接触血液体液职业危险等人群定期筛查。对于乙感染者，乙肝可通过抗病毒药物有效控制，目前主要药物是核苷或核苷酸类似物，对于部分适合条件的患者应追求临床治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哈，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是封闭的。另外哈，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现在的话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瑞城东收费站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另外哈，在运城绕城高速的话，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哈，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是封闭的。那么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东郭方向的所有车辆哈，需要绕行G209国道哈。那么其余高速的话，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通行。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的话，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啊，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或者是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高中的孩子们进校已经是适应了一段时间了啊。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孩子们已经是早早到校，所以说学校门口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的。然后呢，看到其他路段，除过学校周边，其他路段目前通行状况也都是一路顺畅。
0: 四分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转阴天，最高温37度，最低温26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35度，最低温23度。
1: 从明天晚上开始，可能就会有些许的一个这个降温的过程啊。看到在周五可能最高温呢，在30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呢在20摄氏度左右。
0: 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1度。渭南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7度，最低温27度。临汾今天晴天，最高温36度，最低温25度。

0: 度，晋城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22度。襄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5度，最低温23度。
1: 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1: 那几年刚冒了几根白头发的时候啊，刚冒的时候就每次都会把它拔掉啊，然后呢，这从去年开始已经和它和解吧，在就在吧，让它存在吧啊。
0: 冉冉不凡发了一张照片，说精卫晨起哈，请你俩吃哈、啊，喜欢哪个拿哪个啊。
1: 那已经拿走了啊。
0: 哎呦，说每天早上你吃的都挺丰盛哈、啊，这有又有辣条、鸭腿，还有酒鬼花生、
1: 鸡蛋啊。下这个裴硕就说到了哈，我20多岁的时候认为40多岁的人就是老人了啊，今年我40多岁，我就认为70多岁的时候才是老人，现在还年轻着呢。对，心态很重要。但你如果在这个村里干农活，40多岁真的黑了。但是如果你在城里上班或者是在政府单位上班，你40多岁还可以啊。所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衰老怎么来看呢？
0: 和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状态哈、啊，还有这个精神面貌哈、啊，有很大关系啊。李杰说到了 ，morning morning 哈、啊，起床正刀了了。
1: 哎，正刀了啊，撸起袖子加油干吧啊！
0: 张
1: 亚阳说来了来了，出门晚了，加速当中啊。
0: 对，虽然说出门晚了，但是在路上行车哈、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啊，减速慢行。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 你,
9: 谢谢 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啊，
0: 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间。
1: 7:30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高速路今天先多了一个这个施工的消息啊。绕城高速这儿张店互通到东郭枢纽这块有施工，所以说从即日起到9月22号啊，然后呢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的主线是封闭的，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的入口封闭，所以说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可以绕行一下209国道，这是绕城高速这儿。那侯滨高速运三段也是因为这块的施工啊，东郭枢纽到张店互通目前呢是封闭的状态。
2: 另外的话就是在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芮城东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其余路段高速哈目前通行都是路况正常。
1: 好的，来看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哈。目前通过路况监控终端显示看到，现在盛湖路盛汇桥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一路顺畅的，整个市区的通行状况基本都是比较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那在路面上行车，如果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运城交通文艺广播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0: 金，寸金难买一克鸡，鸡肉的鸡啊，这哪儿看的这样？晚年时肌肉堪比黄金啊，要想老得慢，就要趁年轻的时候多练肌。哎，这说的有道理啊，没错，的确是啊，一定要增肌啊，增加这个肌肉啊。
1: 对，并且也要注意补钙哈，你有时候年龄大了，你想补钙的话还不太好补哈。
0: 是啊。
1: 生活当中一定要多运动哈、啊，当然的话我们也要是量力而行啊。
0: 是，现在一定要给老年就储存一定的这个肌肉量啊。好的，7:33哈、啊，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啊，有一个路段呢是封闭抢修，要注意绕行了。封闭时间呢是9月1号持续到10月31号。平洪县起点呢是位于平洪县的南坡村与侯平高速平路收费站的路口啊，这平路这边的途经的东泰村、西泰村、布关镇以及呢到平洪县西旗村与黑上县路口结束。这块呢是因为沥青路面的存在纵横的裂缝、网裂等等一些多种的病害，抗灾能力弱，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较低，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啊，所以说对这个路段要进行分段式的封闭施工改造了。
1: 对，首先的话，第一阶段的话是在9月1号至10月31号哈，这个管控的路段的话是西旗村至西泰村的这个路段哈。另外的话是从10月26号到12月15号哈，
0: 也是这个路段哈，它是分段的。你想，第一个阶段是装号8公里，然后呢到持续到4公里的这个路段加200米处啊。那还有呢是这个装号4公里，然后一直持续到这个路口这个路段啊。那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绕行一下，比如说你去往西旗的车辆绕行一下，谭胜县进入013乡道，然后到西旗村。
1: 那么通往布关镇的车辆哈，可以选择绕行到毛巾北路，然后再进入到011乡道哈，再行驶到这个柴庄村至布关镇啊。
0: 是，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了解一下哈，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选择这个绕行的路线来通行，因为施工期间是全封闭的一个交通管制啊。
1: 经常走平路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哈，一定要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通告的内容哈，可以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查看一下详细的具体信息啊。
0: 这里有一个招聘的信息哈，永乐宫的壁画临摹基地呢招聘啊，招聘岗位呢是人事行政经理一人、人事专员一人、出纳一人，招的人还挺多的啊。招聘的年龄呢是18周岁到55周岁，所有岗位要求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啊。然后呢，大家呢这个管理岗和职能岗还有前厅岗要求大专以及中专、大专以及以上的学历啊，包括后勤、保安、保洁这些哈、啊、岗位呢可以放宽啊，学历可以放宽的。那什么样的人群会更加的优先录用呢？就应届生有酒店文旅从业经验的、瑞城本地长期居住者呢是优先录用的，所以也欢迎踏实稳重、服从管理的有志人士呢可以前去应聘了啊。
1: 对，这个报名的时间哈、啊、是从今天开始，8月26号哈、啊、持续到9月1号，现场报名啊。报名的话需要携带本人的个人简历、身份证、毕业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一份哈、啊。报名的地点的话就是瑞城县永乐宫壁画临摹基地办公室啊。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啊，17634059336。
0: 是，大家记不住这电话可以来找一下哈，我们在今天早上推送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链接当中啊有推送，您来详细查看了解一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

0: 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

0: 九路况时间。
1: 好的，7:45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再次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高速路有这个侯平高速运三段、绕城高速、湖北高速运宝段有一定的管控啊。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呢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
2: 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哈，在社会桥包括整个全段的社会路哈，双方向通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现在的六岔路口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双桥路这一块哈，现在的话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北门口，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余路段现在整个全段的解放南路、人民南路哈，双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中野路、学院路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禹西路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中心医院的西门口，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哈，在斑马线处礼让行人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哈，北边这会儿的条山街还有素水街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哈，这一会儿哈，在这个红绿灯这块哈，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姚梦桥桥面上东向西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的情况。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空港这边整体的通行效率还是比较的高一些的啊，通行都是比较顺畅，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
2: 今天有一个路段是在河东东街哈，目前在南丰学校门口、东康一中门口哈，目前这一会儿哈，东向西方向的话属于车多缓行。那么大家这会儿哈，行驶在路上哈，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0: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0: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3: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说到台风的影响呢，本周五，然后呢，我们运城市有降水，降水过后呢，天气就会比较凉爽了。其实，在今年整个夏天过程当中啊，我们一段时间就说，一段时间就说这个是什么台风形成了，那个台风怎么形成了啊？所以今年台风为什么会这么活跃哈？可能整个的今年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呢偏多了9个哈。为什么会这么的活跃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师的一个分析。
2: 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每个月都是有台风生成的，而且1月到8月每个月生成的台风数量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那特别是在8月，截止到今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8个台风。那近期台风非常活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那这种情况下，在季风槽之内更容易出现西南气流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符合搓出一些小的涡旋，那就相当于是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说是台风的胚胎。那么之后呢，在高海温还有水汽的支持下，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成台风。另外呢，从气候背景来看，目前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那通常来说，在厄尔尼诺发展的气候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是通常会比较活跃的。
0: 对，说到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哈，这个就是今年的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呢，可能会冲击历史的观测记录。受到这个气候背景的影响，所以说刚才也听到了我国的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一个复合型海洋灾害的考验。
3: 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

0: 特征。
1: 今年我们的海浪警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受台风过程的生命史变长的影响，我们的警报的周期也变长了，红色警报的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一到两次，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0: 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更长的警报周期，更强的近岸浪高，意味着防灾窗口期拉长，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2: 所以大家哈，今年不管是去往哪里，尤其是一些沿海城市，一定要提前关注这个天气预报了啊。
3: 是的。另外哈，来说一说孩子们的这个暑期生活，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的各位中小学的学生们哈也要进行开学了。这个时间点哈，就是要调整作息，另外就是来检查一下自个儿的作业有没有写完啊。
2: 对，所以说家长说还有一周差不多就要解放了啊。这个在这个期间哈，整个暑期当中一定要确保这孩子们的这个安全的问题，因为贪玩嘛啊，然后玩的过程当中又不知道这个它的一个就是危险程度。
3: 对，如果孩子就是长时间段哈没出生，那肯必定是在作妖啊。
2: 是，大家小时候玩捉迷藏的时候，大家来回忆一下，你小时候玩捉迷藏，就是让你现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3: 对，捉迷藏大家应该都玩过，在家里玩过，在外边也玩过。
2: 对啊，捉迷藏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啊。
3: 是的。
2: 最近一名小孩呢，这个捉迷藏，然后呢就玩。藏嘛，他就觉得洗衣机里边藏的是最难找见的，所以说他就藏到了洗衣机里边。因为陷得太深，只能看见一条腿。消防员呢，这个到现场以后呢，成功的进行了解救啊。然后呢，男孩检查以后并没有大碍，大家都说快开学吧，不然这家都得拆了。
3: 所以说一定要多多关注孩子们的动向哈、啊。再次来提醒大家，我们下周一开始上班的时候哈、啊，一定要尽量选择绕开有学校路段了。

0: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要去哪玩？
0: 他跟谁出去玩？
1: 他穿什么出去玩？
0: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2: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0: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 他会不会拆家？
0: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最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通行状况啊。高速路方面，再次提醒大家，和平高速运三段、绕城高速和湖北高速的运保段都是有施工封闭的。那么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再来出发。
2: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早上的各路段的压力都并不是很大。